0: 聊的方式，描述自己将业余时间排满了各种运动课程和技能培训的生活状态，仿佛啊在为国家队集训做准备。
1: 哎，就是说这奥运项目的多样性，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嗯，
1: 因为单身群体密集的日程安排呢，被戏称为叫做奥运备战。
0: 是，
1: 他们主要分为两类，一种呢叫做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什么举铁呀、游泳啊、跑步、骑行、徒步、攀岩、网球、羽毛球、滑雪等等。
0: 嚯！
1: 甚至还有人基本上就调侃同时备战夏奥和冬奥，也就游泳加滑冰。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技能培训、技能提升的这个板块哈，语言学习，比方说有人在 Duolingo 啊学什么法语啊、意大利语啊，还有人在成年之后重新捡起乐器啊，学吉他、学古筝、学古琴，各种，还有这个练书法的啊，学摄影的，还有报名那些理财课程的等等。部分朋友呢比如说周一到周五啊晚间课程啊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周末呢还继续搞这个户外活动。哇塞，这精力也太旺盛了。
1: 是、其实我就在讲一句啊，虽然讲的是单身男女在备战奥运啊、但已婚男女他们在干嘛？他们也没闲、
0: 在辅导孩子功课。
1: 不，他们在备战中高考。
0: 哎呦，
1: 哎，这孩子在考、他们也在把书捋了一遍，高考他们也捋了一遍、再来一次。
0: 哎呀，
1: 其实单身男女还是享受的，你看他们在为自己、我们呢、感觉再考一次我不一定能考多少分、对不对？还有
0: 这个爸爸妈妈的话题我们之前聊过，今天咱们就聊这个单身男女好不好？我们把这个角色从你从父亲的角色中暂时跳出来一下。
1: 今天我们要聊一下奥运。
0: 对对对对对。很多朋友讲啊，说现在身边的单身朋友是这样的，各自有各自的项目在忙，这个约啊，他是约不出来的，
1: 活得好自我。
0: 还有一些行为逻辑的转变，也有人说了，说这种现象为什么会这种大面积的兴起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化。什么意思？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最近怎么没有朋友约我？或者，哎，最近朋友们都好忙啊，疲于社交了，于是呢，开始尝试独自运动，或者在运动的过程中又找到了新的朋友。一开始呢是只是为填补这个空闲时间的，
1: 慢慢的就会发现运动带来的身体的掌控感和多巴胺的正反馈，
0: 哎，
1: 所以用户感慨呢比这个说谈恋爱啊更有点意思。
0: 哦，
1: 还有人直言健身就救赎是可控因素，
0: 哎，这倒是啊，恋爱的不可控因素是比较强的，因为毕竟你们是两个人嘛，对方在想什么，他会做什么，其实你很难去预判或者去掌控到哈。再就是理念的固化，最近尤其是三十岁的这个群体啊，或者我们说三十岁上下吧，尤其认同这种啊以我为主的生活态度形成，别人如果要约我，不好意思，我需要检查一下我的日程表，看看有没有时间。看听起来呢，似乎啊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自私，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当然，也有人呢因为过于的投入自己的运动和新的学习项目而搁置了恋情发生的可能性。那这种现象的背后呢，当然也是有着集体共鸣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也意味着现在当代青年啊很多的价值观的转向，比如说自我价值的重建，把婚恋呢从人生的优先级当中啊稍微的降一降。哎，很多人讲啊，不好意思，我最近在硬件维护中，软件暂时不开放，这种比喻呢也凸显了他的这种主动的选择。而三十岁呢也被视为有一点点积蓄了，然后能够体会这种真正自由的起点。
1: 当然了，这个相比恋爱可能带来的情绪消耗，运动呢会成为一些缓解压力的可靠出口。用户反馈呢，比如说这分泌多巴胺之后精神状态极佳，部分人也说因此减轻了年龄的焦虑啊。
0: 是，当然也有人会进行自己的生活品质宣言了，说因为三十岁上下嘛，有一点积蓄，然后呢也有一点时间，但是健康呢却好像他就我们对他的重视度会更加提高了，情绪价值等等，尤其对于我们对标一下哈，比如说可能为人父母啊，你要辅导作业，你要照顾小孩的日常，确实怎么说呢，就是你一个人的话你的时间
1: 自由一点，
0: 除非老板临时喊你加个班，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是由你决定，而不是说由伴侣啊或者小朋友啊去牵扯到。
1: 好，这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啊，这个单身男女如同在备战这个冬奥会或者是
0: 夏奥会
1: 啊，
0: 反正就是奥运会，大家都是练的都已经开始上瘾了。这边 Jopo 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哎，最近一个月啊，我一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我本来以为到这儿结束了，结果他还在发四次攀岩课。
1: 哎呦，
0: 所以呢我本人就是印证了那句话，现在的单身男女都在备战奥运。这是 Jopo 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呢。
1: 是啊，我们继续再看山竹鱼说，是在说我本人吗？报我身份证好了啊，我的身份证是340
0: 好好好好，
1: 下班就去游泳。

0: 周末就去户外桨板，已经被很多人吐槽真难约，我笑死了，难怪我一直单身。
1: 哎，其实我
0: 下班就去游泳，周末就去户外桨板，已经被很多人吐槽真难约，我笑死了，难怪我一直单身。
1: 哎，其实我觉得像山竹宇这位朋友的情况也不难约吧？如果啊，如果说我是你的一个小小的追求者，对，你说你下班去游泳，你去哪家游泳馆？但是这样会不会被人家觉得我这个人好没有边界感？
0: 他去游泳，他不一定会游泳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哎。那这样吧，你周末去户外徒步，哎，那能不能带我一个呢？
0: 他说不定喜欢在家躺着呢。
1: 如果不是，我说，就是你作为他的追求者，
0: 后来发现
1: 追
0: 他好难，
1: 就是你可以去参与他的活动。我的意思是，
0: 是要追他的。
1: 人家明明喜欢户外运动，你非把人家约出来跟你就是吃饭或者唱歌，人家不喜欢这个呢。
0: 这种也别谈
1: 啊，
0: 结了之后就会变成正常人，就不太会愿意之前就完全为了迎合你。其实他本身不是这样，你懂吗？
1: 但是我觉得，
0: 所以要找默契的人，
1: 我个人会觉得要创造一点机会嘛。
0: 嗯，
1: 如果人家不到你这儿来，你就去人家那边呢，你就去参加人家的户外运动嘛。嗯，看来那个人对你还是不够上心，
0: 改变不了。
1: 再来看一下思思。他说何止是运动啊，我还报了化妆班儿、因为我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思思说了，我天天是下了这班上那班，然后前段时间不是520嘛，他说他是跟他的化妆师小姐姐他们俩过的，上了几节课觉得自己还挺牛的，现在
0: 嗯
1: 蛮好的，我觉得这样的精神状态很好，就是很松弛。嗯，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叫 Yuki， 就是说了，现在单身男女仿佛都在备战奥运，没毛病啊、因为越长大越享受建设自己提升自己的时刻、时间全用来忙自己的，不够。
1: 再来看一下十七妹说，这个时代啊，不管是职场工作还是人际关系，有的时候吧，对我们个人来说啊，都是一种情绪和体力上的消耗，但是运动呢，你是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它是一种绝对的正反馈，健身呢是救赎，是可控因素，是获得 inner peace 的根源啊，就是内在的这种叫什么平静啊。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哎呦他真忙，周一书法课，周二羽毛球，周三在值班，周四周末国画课，周五是吉他，每天下班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星期六星期天偶尔还出去爬山、现在感觉30岁我才是真正的自由的我
1: 啊！这是心情给我们发送过来他的一个日程表啊。这边肉肉仔他说，我现在在学那个法语，在健身，还准备学肚皮舞、普拉提和泰拳。
0: 我的妈呀！
1: 他说：“你是能文能武哎。”
0: 你看下一
1: 句，你说着法语打泰拳会是一种什么效果？他说有一种世界在我眼前展开的感觉，挺好挺好，很自在啊。这边再来看一下 John， John 他说了，我是这样的，他说一开始呢是因为没有恋爱，没得恋爱谈，也疲于一些普通的社交，那么为了打发时间呢，就会搞一些奥运，所谓的奥运项目，但是习惯了之后发现呢，现在更没有时间谈恋爱跟社交了。别人喊我都得看一下我的日程。
0: 你再看一下 Zoe 啊、就说了一开始因为无聊没人约，后来发现这玩意比谈恋爱有意思多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边小西瓜，西瓜给我们发送过来留言，他说我是一周两次健身房，一次瑜伽，然后呢另外在学那个粤语，因为觉得粤语唱歌好听，还学了摄影，还学了理财，但是呢确实还是很有年龄焦虑的。
0: 焦虑是啥？我感觉也挺开心，就不用在意了，满满当了，说明做的还是太少了，再把那个什么泰拳给排上。
1: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这些是双线进行的，就是他虽然在忙这么多丰富的项目，但是不影响他有年龄焦虑，我觉得就接受吧。
0: 我比你累多了，我都不考虑我年龄，我从来都不想我多少岁。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叫 Giada， 他括号低能量版。他说我在同时备战夏奥和冬奥，因为我又游泳又滑冰，中途呢还抽空打个这是什么 BC 什么东西？
0: 不懂，
1: 篮球、冰球还是什么球？
0: 搞不懂，
1: 还是蛮厉害的哦。那大家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奥运项目在筹备当中？也可以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反正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周边同事啊，有那个游泳的，
0: 有
1: 对，然后也有经常泡那个健身房的，因为我觉得运动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持续的。多巴胺也好，还有那个血清素也好，确实会让你觉得自己在变得更好。不管是你的这个外在的线条更紧致，练出肌肉了，还是说内在啊，获得了一种刚才有朋友说到的内心的平静。李健有准备奥运项目吗？
0: 有啊，打孩子。
1: 啊？这是能说的吗？
0: 这有啥不能说？开玩笑啊！说明我就说明我真的没打。

0: 在备战奥运，你是在备战奥数。
1: 嗯，对，
0: 管学习呢，
1: 备战中高考。哎呦，我现在历史书背的可溜了，我跟你说。
0: 何止是历史，语数外、政治、英语、地理，哎，是不是学的比当年还好？
1: 比当年好。
0: 哎，我
1: 应该比当年考的还高。
0: 我听说过有一种讲法啊，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也为人父母之后嘛，等于把小时候的课程又重新学了一遍，然后他们有的人会讲说。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反而脑子长好了，学习以前那些东西好像变得简单了一点。
1: 哦，不是吧
0: 、嗯、因为教材换了对吗？
1: 说实话，就我们现在去看孩子那些东西啊，我能体会到、就是、
0: 你难道没有那种开窍的感觉吗？
1: 你开不了窍，因为他跟你那时候学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就你会很累、你会替孩子累
0: 啊，
1: 就他们学的真的很难，就是有的家长他是有孩子、但他不一定是跟着去了解孩子学啥，他只是感觉你为什么考不好。我从一开始也会批评他，到现在我理解他为什么。
0: 因为老爸也学不好是吧？
1: 不是，真的好难学。而且你要想，
0: 你指的是所有科目吗？还是单独哪一门？
1: 所有科、
0: oh、
1: 就基本上，虽然那个历史政治给你开个卷，你在书上都找不着，你找不着。
0: 天哪，
1: 就我上次谁还跟我就说，看书没有？我想你看一下，他的确看不到他想问什么，就这道题他你不知道他要问你什么。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他会拐几个弯，就是他问设问的时候就会拐几个弯。
1: 我现在理解、
0: 你还得那什么、
1: 我现在理解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政治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需要我们现在大概二三十岁、经历了工作这么多，比如说我们是党员嘛，
0: 才能理解一点，
1: 对，我们看那些东西辐射到他的那个书上面去、但是他们那么小呢，有可能他还在慢慢的领悟当中、就会有点难。
0: 是，好，哎呀，
1: 不容易啊！单身男女，
0: 那
1: 不说
0: 我们
1: 以后
0: 还是不聊他了，不聊李健了。李健一聊到这个就，我们就哎呀，唉声叹气。
1: 但我就想，我理解他，我就感觉挺欣慰的，还是要跟着孩子走。
0: 行，今天咱们的话题啊，这个单身男女都在备战奥运，您有哪些备战的项目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哈？这边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今天的新闻热搜。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静。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新闻热搜。关注到的是北京市民赵女士与母亲啊，日前从北京前往韩国济州岛旅游，那么通过某平台呢预定了当时啊这个国航啊济州岛往返北京的机票。赵女士呢，但是在出行的前一天接到了姥姥离世的消息，当场决定啊终止行程，提前回国。那么赵女士按照材料就提交各种信息之后呢，退票申请却被平台给驳回了。
0: 客服称国航不认可医院死亡证明，要求必须有民警的签字方可办理。那么赵女士也咨询公安机关得知，老人属于正常的病逝，无警情和出警的记录，警方依法无法签字，该要求根本无法实现。
1: 赵女士呢随后联系国航协商退票，国航以亲属离世不属于非自愿退票的范畴。另外呢，该航线是国际航线，也不适用于国内的民航法规为由啊拒绝退款。而赵女士表示呢，这次变更是突发至亲离世的不可抗力，自己呢已经按照要求备齐了全部的正规材料，并且积极配合，但是啊依然遭到拒绝，深感无奈与寒心。那么平台客服表示呢，已经两次联系国航，对方还在研判当中。
0: 是，
1: 对此律师表示啊，这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是哪个行啊？国航是吧？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山东济南一个乘客打出租车抵达了济南东站之后，谎称下车掏现金付钱，却趁司机不备迅速跑进早点摊啊，客人却溜了不见踪影，恶意逃单68.5元。这司机呢，姬师傅呢，就连声的呼喊，没能喊住对方，满心的委屈和郁闷，却只能继续的运营车辆。事后啊，这姬师傅啊，发现事件有转机了，他在整理自己车的时候，发现后排，意外发现了这位乘客的遗落的手机。
1: 哎呀，你看看，
0: 哎呦天哪！虽遭逃单，但是姬师傅仍然选择以德报怨，将手机交到了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之后，主动垫付了被逃的车费。
1: 但是我想说，那位乘客，你趁早把车费还给人家民警啊！民警替你垫付了你的逃车费，这叫什么个事儿吧？
0: 你看啊，这逃一个68.5元，我丢了几千块的手机，你何必？
1: 人家手机给你送回来了，结果现在司机知道你这档的事，民警知道你这档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你这档的事，
0: 全社会都知道。
1: 哎呦，还是关。我们昨天是说啊，什么面子可再生资源，您呐、有的时候还得要点体面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上流传。记者也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呢豆包客服表示说，豆包在高考期间呢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了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呢要以当时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0: 是，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的负责人也表示暂未收到。

0: 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新闻热搜。就在前两天啊，凌晨深圳罗湖一个住宅区啊突然发生了火灾，大火呢几乎烧毁了屋内所有家具，但所幸没有人身这个伤亡。根据住户的描述啊，是因为当时家里的宠物小猫及时的叫醒了全家，让大家迅速从楼梯逃生。但是哎，很不幸啊，这救人的猫咪呢却被浓烟呛到身亡了。有住户表示啊，起火原因可能是电路老化，但是具体的这个原因呢，消防部门还正在调查当中。英雄小猫啊，
0: 英雄小猫。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的这个部分的啊社会新闻。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关于这个单身男女都在备战奥运啊。刚我在准备搜我一个朋友，他最近呢，反正他经常我是看着他的朋友圈，对，他能带着我到处了解一下他在干啥，也了解一些新鲜事物。之前跟他一块去滑雪啊，后来呢他又开始就干啥，就滑桨板，滑完桨板去徒步，反正就天天干的事儿还蛮多。最近他跟我说了一个他在从事这种运动，
1: 什么
0: 是 H 打，虽然是健身，但是好像他说这也不是单纯的叫健身，就反正叫反正一种学名，叫之前专门跑那种斯巴达克那种健身赛，
1: 铁人三项啊，
0: 这就很土的名字叫铁人三项，他们还真不是，他们有 H 开头叫 Hyper 和 High Fix，
1: 是不是叫 Hit 什么的吧？就是 HIT 那个，
0: 不是
1: 吗？
0: 反正我就感觉到他每天。就真的，就我感觉，我们很多人都在下面评论说，你每天是不是在备战？我们说你叫备战健身健美大赛。
1: 我是有一个朋友，最近前段时间他在我们那个小群里面在发，说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就是结伴报那个骑马，算是马术吗？反正就是骑马了。我们大家都没有理他，因为第一那个骑马的地点就很远，
0: 对，很远。
1: 第一它很远，就你来回还得耗时间呢。因为可能离他家住的比较近，如果我去的话，我路上可能就得来回就得浪费好多时间。
0: 是，
1: 价钱我都还没有问。然后最近看他朋友圈，发现他已经骑这个马已经骑起来了啊。还有就是练网球的，最近几年好像特别
0: 多，
1: 特别多。另外还有
0: 羽毛球不用讲了，天天都好多。
1: 羽毛球
0: 人满为
1: 患，那是一直以来人都很多，
0: 人满为患。
1: 另外还有像那个攀岩，我是一直觉得攀岩的人他的这个手臂力量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的那个抓力啊很强。我记得之前就是练瑜伽的时候，我那一次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人要站稳，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本来觉得我就站立，这有什么好练的，我还不会站了。但是当你把鞋子脱掉之后，站在你的瑜伽垫上，很多人真的会歪歪扭扭的。而且当你比如说抬起你的一条腿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保持平衡真的很难。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你的那个脚趾啊要抓
0: 力，要有抓力，
1: 就像树根一样，就把你这个人就你的人就像一棵树一样，把你牢牢的定在你的这个地面上，对，让你挺拔，上面你要往上够，下面你要往下扎。然后当时就有一种哇，怎么搞得像哲学一样，就让我有点悟了，你知道。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脚可能是因为平时都穿鞋的缘故，它真的没有什么抓力。它就像一块平板一样。后来我就发现，天哪，
0: 是你的脚趾在里面抠着，
1: 因为就没有抠脚趾嘛。所以我就想，我说天哪，原来每一项运动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就是它第一会让你很平静，你会进入到心流的状态，然后你会悟出，真的可以悟出人生的一些道理啊。
0: 所以刚还想说嘛，就现在很多运动嘛，就我特别想拿就打羽毛球和网球来说，打网球它真的有可能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对吧，就很多人比如单身，但我就经常能看到我们一些朋友啊，朋友圈啊，同事打羽毛球。但其实羽毛球它是一个社交功能。对吧，它不是这一个人他为了考虑到自己，他有可能还会考虑到辐射的方方面面。这个意会不可言传。
1: 所以你们老搞这一套呢，人说话云里雾里的。
0: 再漏一点，就还有打羽毛球有可能有种舔的功能。继续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意会啊。
1: 就是各位您最近在忙什么奥运项目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或者您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快乐，有没有像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一些活动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啊，单身男女都在备战奥运。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倩。
3: 各位好，我是夏阳。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单身男女都在备战奥运啊，
2: 是
3: 最近的社交媒体掀起的一股单身男女备战奥运的热潮啊。年轻人呢纷纷用这种幽默自嘲的方式描述自己把业余时间啊都排满了运动课程和技能培训的生活状态，仿佛啊在为国家队集训做准备啊。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做 Seton Moy 啊，怎么说？他说现在单身男女都在备战奥运，一问在干嘛？要么在健身，一问在干嘛？要么在普拉提，要么游泳、爬山、骑行、攀岩、羽毛球，大家都有各自的项目在忙。
3: 他说呢，太真实了，因为他以前一点都不爱运动哈，什么时候开始做体育生了？他自己也说不清。只是呢，身边的朋友约出来玩，要么都是骑行、射箭，要么就是攀岩、羽毛球，要么就是纯散步，但是聊天走个5公里哦。等于是城市徒步了嘛。如果说点开朋友圈呢，那可不得了了，普拉提、马拉松、徒步啊，这个攀岩、拳击等等都眼花缭乱了。但是他啊，你讲，
2: 我刚突然想到一点啊，你看有的真的有可能我们单身男女就练着，只要把这个奥运会啊年龄放宽，说不定能拿到一点成绩。
3: 真的五六十出成绩的多，
2: 对，别的国家很多去拿到这个奥运会拿奖牌，他很多还有平常的工作，还有生活的，对不对？你放宽一点，对我们这些老哥们放宽一点机会，给一点、
3: 你不要这样对自己嘛，你还好。
2: 还行，这样去心里安慰一点。
3: 好，我们接着来读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但是运动呢确实很快乐，是某种带着痛苦和克服痛苦的快乐。这个我好赞同啊。
2: 对，
3: 因为我说实话，我练的时候我就是龇牙咧嘴的，我就是我为什么要来，
2: 我干什么。
3: 他说如果说在这个时代我还能掌握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运动了。
2: 自己的身体，
3: 因为它能让我恢复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力，形成正向循环，所以呢就很开心
2: 啊。
3: 然后他讲了他去年的一个事儿，
2: 对，他说他攀岩脚崴了，没注意成了这个脚踝积液。大概半年都不能做任何让脚踝负重的运动，就基本告别了路上的运动，不能跳舞，也不能去健身房，只能游泳，挺好。还能请假吗？
3: 就是、
2: 对吧？
3: 你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他说呢，好神奇，因为他最近忽然想起来，他小时候啊，因为那个髌骨粉碎性骨折，当时就再也没学过游泳了。那20几年游泳的次数呢，屈指可数。但现在因为脚伤，不能有那个路上的运动，所以改水上了，所以只能回去游泳了。他说这怎么不是一种命运使然呢？最后他说呢，祝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康的、快乐的运动吧。
2: 你看，这真爱运动了、
3: 感谢你发来这么长的留言，
2: 这个
3: 很精彩。
2: 饿了没啊？就说最近网上老是说单身男女在备战奥运。我现在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就运动。昨天下午去了健身房，回来吃完饭又去散步，早上起床又去健身房了。
3: 天哪，你
2: 不上班的吗？
3: 对啊，
2: 还是你被炒了？
3: 不要扎人心窝子，李健。这边再来看一下，
2: 最近有点毒。
3: 你最近毒得很呐！
2: 来给我放首歌，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3: 我就感觉我在后面老是拉着你的绳子，你知道吗？不要再往前冲了，你不要暴冲了。
2: 中年老登的。
3: Sorry. 再来看一下摸摸小墩。摸摸小墩说，什么时候户外那个徒步啊都变得这么的火爆了？他说打工人平时你让他早起上班他觉得好苦，但是周末他愿意自动早起出去活动，一日的徒步行程还给你配了摄影师让你美美出片儿，真好。他说累呢也是真累，但是挑战自己的这个过程啊很享受，觉得自己呢真的很强啊。徒步遥遥领先，而且呢差不多有13多公里，爬升有700多米，他居然觉得这个强度还是蛮小的。因为长期健身嘛，所以他的耐力啊身体素质啊全面提高了。
2: 对，他说了单身男女日常啥都不干就备战奥运就可了啊。这人也说后面6到8月份太热了，不太适合户外徒步。比如说前两天不是30多度嘛，对吧？感觉徒步速度快容易中暑，换点室内的呗。对吧？换点室内，游泳真的很好。
3: 这个天雷阵雨也比较多，所以可能确实适合户外徒步的时候暂时过去了。好，继续来看一下旺
2: 说最近的这个情况，和大家来报告一下。下班后

0: sorry
1: 好的好的，好，刚刚我们是读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非常的精彩啊。您最近在忙什么活动呢？在备战什么奥运项目呢？哎，不管您是单身还是不单身，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只不过最近网上这个风潮太大了，就是说什么单身男女备战奥运之类的。你怎么又在这坏笑？你又想到什么了？
2: 不是，我就在想哦。好，继续本地新闻。
1: 李健在操心，你们都这么优秀了，怎么还是谈不上恋爱呢？怎么回事啊？
2: 你干啥？非要把我的内心话
1: 你作为两娃爸，你肯定对这方面你是有一些疑惑的，是不是？
2: 不是，我就感觉到现在好爱自己，我感觉也对。就如果给我机会的，我也会更爱自己。我今天早上有一个单子到现在都没下。特别有意思，我不说哪家咖啡店啊，就大家能点着。他今天突然间为了迎接六一，在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活动，就是一杯咖啡加一个小霸王，他和小霸王游戏机联系联名的。做的也很好，我就对这新鲜潮流，不就贵嘛，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嘛，我就斟酌了半天嘛。
1: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这句话。
2: 专门买，我给你看看看。
1: 不想看，不想看，你回头让我给你买
2: 了。可以吗？
1: 不可以，我哎，欺负到我这个单身人士头上来了。
2: 那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1: 好，接下来我们过渡一下这个广告，稍后的时间过渡一下今天的新闻部分。
3: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1: 各位好，我是夏阳。到了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本地新闻，跟大家聊一聊上下好心情。咱们合肥的绕城高速港吉出入口啊，最近呢经过改造，视野通透了，绿植饱满了，干净整洁了，哎，整体的面貌呢焕然一新，极大的改善了陆域生态环境和大家的出行体验。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飞跃新合肥的报道。
6: 下来工作感非常乱，没有人管。
7: 你乱的话，心情不就不太好？
6: 不清爽，还看得很不舒服。
8: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
9: 港吉高速出入口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8800平方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方，修缮并增加了后坡挡墙。
7: 那现在呢，外地的人到我们这边来一看，哦，这边的环境特别好，
6: 就是绿绿的，比天亮，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8: 被泼过太阳的雨滴和雪。
2: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走进合肥庐江县石头镇，车间内机器轰鸣，一卷卷成品的渔网正有序打包，即将发往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区。10年前负责人方建明还是渔网行业的门外汉，跨界入局之后从零学习，扎根车间钻研工艺。针对传统人啊，这个人工打线效率低，那么次品率高的痛点，团队投入了500多万元，打造了全国首条全自动渔网线盘流水线，龙头企业带动转型，那么全镇掀起了智能化的升级热潮。如今合肥石头镇渔网产业带动了万余人就业，产值年产值超过10亿元，年出口额达到2.5亿元，传统产业插上了智能的翅膀，中国渔网之乡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渔网哈，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7: 能看到吗？真的比我的头发丝还细。看我手上的这个绿色的渔网，你知道吗？我们合肥生产出来的渔网其实深受全球各个国家客户的青睐。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海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带大家看看渔网究竟是怎么做成的。 Let's go。收了多少钱，阿姨？
10: 沙的
7: 是吧？
10: 像这种网子叫做400目130，就是我们公司主营的业务。我们现在引进了这个自动化设备，可以取代于传统的

0: 人工模式，6倍到7倍的效率值，一台机器1个小时可以打55个键盘。我们家的网，安徽的网，在国外都是很畅销的。正常来说，东南亚呀、非洲呀、欧洲呀这些地区，今年渔网的订单量同比去年整体行业都增长了10%。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这个雨水丰沛秧苗长，在合肥市庐江县的七峰岭村呢，农户将一颗颗嫩绿的秧苗整齐的栽插入田，为了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2026年庐江县水稻种植面积136万亩，总产预计60万吨。
2: 好，我们也一起去到现场看一看合肥夏种的场面。
3: 季节移栽的水稻产量最高，6月20号之前移栽结束。
4: 我们西湖岭村共有水稻5000余亩，到秋收预计粮食总产不达600万斤，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
1: 这个歌太洗脑啊、
2: 对，非常的有这个力气的感觉。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两个事儿，关于合肥的吃啊。最近很多朋友可能发现了，哎呦，榴莲自由来了。最近呢，受到雨水天气、产地丰产等影响，合肥周谷堆的榴莲价格呢持续下跌，批发价低到了17块钱一斤啊。由于市场的供应量充足呢，预计低价的行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来听一下飞越新合肥记者的报道。
5: 之前榴莲自由了，
6: 17块钱一斤，榴莲今年的价格会更加亲民。
5: 整体水果的价格呈现出一个稳中有降的趋势。
2: 哎，说完榴莲自由，我们再来聊一聊蓝莓自由哈。最近呢，合肥庐江县汤池镇卢池有机蓝莓采摘园呢，正式进入到了采摘季，园内200多亩的蓝莓陆续成熟，多品种错峰挂果，采摘期呢可以从5月中旬持续到7月上旬。也有人说，咱们合肥人的蓝莓自由也来了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7: 一天到晚间，我们平均呢，可能要摘20斤。我摘了干了3年了，一年到头都有活干。他们很开心，给老板卖了钱，我们的耕种忙了钱。
8: 采摘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吗？
9: 我们采摘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上面那个霜不能搞掉，搞掉了呢就不好保存了。
6: 今年估计有40万斤，雨水充沛嘛，果子大，口感好，应该是丰收点。我们是有机种植的，很少打农药，一般的是有机肥、除草或者人工除草，可能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口感是非常好，是也是非常放心的。这个又脆又香，快来庐池有机蓝莓采摘园来采摘吧。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时间8:5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各位好，我是李健。
2: 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部分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呢，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也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之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的综合演练。
3: 那么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为黄昏时段，那么搜救处置工作历经这个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那么着陆场呢，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的作业。
2: 是的，目前呢，东风着陆场的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的条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在昨天晚间发回的主播说联播的内容，共同筑牢保守国家秘密的人民防线。
4: 你知道吗？间谍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于港口活动的秘密。近日，保密科普系列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播出，披露了许多隐蔽的窃密手段，众多案例令人警醒。这些窃密者有时借口为养殖户安装监测设备，有时则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真是花样百出。不仅如此，窃密技术也是远超常人想象，从可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的穿墙雷达，到仅靠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暗处之眼随时随地关注着涉密敏感信息。窃密魔高一尺，守密必须道高一丈。守护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们每个人都要绷紧保密这根弦，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当好守门人。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26号起至30号，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播出，央视新闻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发。纪录片分为5集，结合真实案例和现实生活场景，针对窃视、窃听、网络攻击、办公设备窃密、高新技术窃密等窃密手段和防护方式展开讲述。让我们共同关注，增强保密意识，提高防范水平，筑牢保守国家秘密的人民防线。
3: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比往年提前1个多月打破了峰值，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创新高。那么工作人员也介绍，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且晚高峰冲得高，服务员的夜间经济和家庭用电占比越来越大，晚上用电高峰涨得特别明显。目前南方电网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有力保障用电需求。
5: 我现在是在南方电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从这块大屏上可以看到，南方5省区的实时电力负荷已经超过了2.72亿千瓦，创历史新高。
6: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3天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提前了1个多月。由于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等制冷负荷提前释放，加上工业生产满产，民生消费旺盛，多重因素叠加，推动用电负荷提前突破期值。
7: 这一轮用电负荷创新高，特点非常明显，来得早，晚高峰冲得高。根本原因是高温天气提前到来了，我们的产业也在调整，用电结构呢也随之发生变化。现在呢，夜间的经济呢以及居民的用电呢占的比例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以前呢白天工厂开工呢用电量一个高峰，现在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会出现三个高峰，特别是晚高峰的这个负荷增长的特别明显。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用电结构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6: 在南方电网经营区内，广东、广西、海南的电力负荷也创下新高。广东成为今年全国首个电力负荷突破1.6亿千瓦的省份，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提前近两个月。广西电力负荷今年以第四次创新高，达到3881.6万千瓦。三新行业用电量增长成为电力负荷攀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海南同样已连续多次创新高，当地电力、气象、应急等部门联防联动，全力保障自贸港电力稳定供应。
8: 面对移风度夏、保供压力，聚焦枢纽变电站、统调电厂送出线路等关键线路和设备，开展专项运维，完善符合转供、应急电源接入等协同响应机制，同时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积极提升外电入穷输送能力。
6: 南方电网全面启动迎风度夏保供模式，加强一次能源监测，畅通跨省电力户籍通道，提前推动12台套共计396万千瓦常规电源、1399万千瓦新能源、172万千瓦新型储能有序投产，有力保障用电需求。目前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电力供应平稳。
0: 广东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部分。那么动车组的列车标志啊多了一个镜啊，5月29号到6月30号的周中，也就是周一中午的12点到周五中午的12点，端午假期运输期呢除外，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铁路12306标注的镜，尊敬的镜啊，有镜子号的动车组列车后呢，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购票成功之后，相关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会标志长者优惠的字样。
3: 继续再来关注下最新人口数据出炉，深圳2025常住人口增量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前十的城市当中，广东占据了5席，深圳、东莞、广州包揽前三，佛山与惠州也位居前十，合计增量显著，凸显广东在人口集聚上的领先地位。
0: 人又多了。2025年全国常住人口增量前十的城市中，深圳、东莞、广州、佛山、惠州分别排名1、2、3、6、7位，堪称半壁江山在广东。广东人气为什么这么高？首先，去年广东新增出生人口100.3万人，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其次，广东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实力雄厚，海量就业岗位和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吸引年轻人定居。而且广东政策好，以东莞为例，放开落户、发放补贴、保障性住房等等，一套组合拳下来，人口直接新增了18.33万。产业好，生活好，人才自然会留在这里。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0: 的光束有远有近，新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新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是8度。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合肥，我们的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李健。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哈。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方面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未做到，美方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称呢，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啊。对此呢，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在内的红线。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韩媒，三星时隔八年再次成为韩国借款规模最大的企业，三星电子已经成了韩国借款最大的企业集团。韩联社26日援引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当天发布的数据报道称，截至2025年年底，韩国共有42家的企业因借款规模较大被列为需接受债权银行财务结构评估的主债务企业集团，创下2014年以来的新高。其中，三星、现代汽车、SK 海力士、乐天、 LG 位列总借款规模前五。
0: 是的，从整体情况来看呢，韩国大型企业借款规模仍在上升。今年42家主债务企业集团总借款规模达到743.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5%。同时呢，银行授信总额为386.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4.1%。
1: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印度啊，印度中央邦德瓦斯县24日一场集体的婚礼现场，42名准备参加婚礼的新郎全程未见新娘的身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婚恋诈骗案件。
0: 有受骗者表示，自己呢在婚礼前几周啊看过新娘的照片，并被告知无需准备婚服，无需提前做婚礼彩绘，所有的仪式流程、婚礼用品均由主办方统一包办。受骗的42名印度男子均来自

0: 德瓦斯县以及周边的村镇，每人向团伙缴纳1.5万至2.5万卢比，那么每100卢比呢，约合7.1元人民币，它有一个报名的费用。
1: 那么不少受骗男性为了婚礼提前租车了，宴请了亲友，而当他们抵达现场之后呢，始终没有等来一位新娘，组织者此前的联系方式也全部无效，彻底失联。警方于24日接到多名受害者报案后，正式立案调查，该认定该案为有组织的婚恋诈骗犯罪。目前警方已抓获该案主要嫌疑人是一对夫妻，印度警方呢同时派遣了工作组进一步调查案件的细节。
0: 此前印度就发生过多起婚礼诈骗案，2025年印度一名女子与犯罪团伙合作，精心设局，先后与8名男子缔结婚姻，并通过情感操控，15年间累计勒索钱财达数百万卢比。同年印度北方邦还发生了错娶新娘事件，迎娶对象被调包为未婚妻的母亲。2022年，为骗取政府补贴，印度北方邦568对新人的集体婚礼上，有超过200对新人集体假结婚，这其中呢还包括社会福利部门的官员。
1: 好，这来自印度的新闻啊。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关于这个单身男女们都在备战奥运啊。
0: 最近呢，社交媒体是掀起了一股单身男女备战奥运的热潮，年轻人呢纷纷用这种幽默自嘲的方式描述自己将业余时间排满了各种运动课程和技能培训的生活状态，仿佛都在为国家队集训做准备啊。
1: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Todd 说，硬件在维护，软件不开放啊。
0: 身体在锻炼，但是心门不打开，是这意思吗？
1: 不打开吧。
0: 再来看一下，
1: 自己留着用。
0: 这边可是我把自己当小孩，这位朋友说了，因为谈不上恋爱呀，连搭子都约不上，只能自个儿运动，游泳啊、滑雪、徒步旅游，每一个都很香。
1: 我在想，
0: 他不是不愿意谈，是确实没谈上。
1: 有没有可能在你游泳的群内或者滑雪啊、徒步旅游，应该有自己比较心仪，因为跟你的兴趣也有相投的呀。对不对啊？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就以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活动，女生的参与量其实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城市当中。说句实在话，就可能你去到一个活动，当然了你不是以社交为目的啊，你可能只是冲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参加，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会交到几个同性的朋友，就是女生的好友，可能会加个微信什么的，但是男生的话可能他本来就少
1: 啊，
0: 然后也许你们也可能也看不对眼，或者说对方有伴侣。对，所以我能理解这位朋友的讲法，就是他不是不愿意谈恋爱，是确实就是没谈上，对，
1: 圈子，对吧？但是其实现实当中好像就往以后啊，好像是男生多女生少，对吧？
0: 分地方，
1: 分地方，
0: 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还是女生稍微会多一点，
1: 多一点。懂了。
0: 好，再来看一下，请节约用脑。这位朋友直接给我们晒了一张图片呢，五颜六色的他的行程，
1: 我看一下
0: 行程图，放不大了，只能这样看。他说我每天都忙得不得了，我还在学那个意大利语。
1: 还有什么法语，还有拳击和游泳。
0: 这边还有朋友发了一个阿切Studio Italiano Adesso， 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封上你的嘴用，把你的嘴巴封上用。
0: 再来看一下这边。
1: 黄河娘，运动比谈恋爱其实有意思些。有人说那不对，都有意思。
0: 看什么运动，或者看跟谁谈吧。再来看一下贾克林，贾克林说了，不为了一个虚构的对象阻碍自己的安排。如果他真的有意，他可能会进入到你的安排当中，跟你一块儿去玩，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1: 打工人啊，旅游版他就说了，只有我是爱吃吃吃，喝喝喝。
0: 这也很不错呀，我觉得美食如果能够有这个心情，并且有这个胃口，能够尝遍天下美食的话，那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哈。再来看一下别烦美女，她说了，我已经不是下班后抽空去游泳了，而是体育生抽空去上班。好吧，
1: 是不是有心上人在游泳馆儿？
0: 这练上头了，你知道吗？再来看一下罗罗，罗罗说：“哎呀，我小时候那个上体育课啊，经常装病不跑步，现在呢，
1: 满勤。
0: 现在装病翘班去跑马
1: 拉松
0: 啊，马拉松，闭环了。
1: 跑马现在好多人也讲伤膝盖啥的，就反正我说实话，各项运动都会有。虽然有人都说游泳好。

0: 游泳好，但我那个兄弟，我那个朋友不也有那个什么叫蝴蝶袖嘛，就会有点这个
1: 肩胛的问题。
0: 对对对，会有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讲什么事情都是做到事无巨细，什么都是好的，也不太可能。事情总有两面性，
1: 是事无万全啊。再来看一下 Laura。Laura 说了，
0: 笑死了，刚迷上了健身房，下班要去两小时。刚遇到一个男生，聊得挺好的，但他老想下了班过来和我一起练习，感觉占用我的健身时间了。
1: 嗯，
0: 啊，我懂了，就是男朋友和健身房二选一了。
1: 他说自己想退去，那让那个男生跟你一块去健身呢？你们俩一块
0: 就可以了吗？
1: 你们俩一块举铁。
0: 对，我感觉男生去撸铁应该不会就讲我不去的，对吧？但你说什么攀岩什么，他有可能感觉自己入门比较困难。但撸铁我感觉到健身馆哑铃杠铃扔起来用呗。重了就搞轻了呗，对吧？
1: OK， 再来看一下这边莉亚。莉亚说了，真的就是今年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呢，我这脑子啊就跟进化了一样，无意识的每周啊都会去健身，而且还想再学学游泳，还想爬雪山，还想再报个架子鼓的班儿。哇，你想法好多。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就大家现在开始为自己活了，就让自己活得更加的通透一些，对吧？
1: 哎，我感觉有的时候是人是有一种抵偿式的那种行为，就是小时候可能你父母没有给你报的那些兴趣班，
0: 全在写作业。
1: 你长大之后，对，你长大之后开始给自己报了，比如说小时候爸妈不让你跳舞，然后可能象棋下着下着又不给下了，可能书法练了一年没练了，成年之后又捡起来了。
0: 可能
1: 因为你有那个你可以给自己付费了嘛，然后你自己有那个意愿，没有人去逼着你去上课了，对吧？
0: 就人生区区三万天呗，那我总要找到我自己真谛的时候，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1: 做自己一万天哈。
0: Yona 就说了，是这样的啊，最焦虑的是生病，我已经连续五天没有去健身房了
1: 啊。怎么是感冒了吗？祝你早日康复哦。
0: 空调吹多了。
1: 再来看一下睡觉再说，他说我感觉我身边的人不是在什么考试考证考级，就是在减脂健身塑形。
0: 不好吗？都在为自己活，挺好的呀。
1: 他发了一个哭哭的表情，是你的意思
0: 说
1: 除了你之外是吧？再来看一下花生了什么树，这位朋友说了，
0: 我朋友都以为我是三分钟热度，结果游泳我真学会了，健身我真去了，
1: 很棒。
0: 周末有时间我就去徒步，没有时间伤春悲秋了，每天都是活力满满，能吃能睡，
1: 哎，精神状态大大提升，
0: 身体好才是真的好。
1: 是这边丹他说，还真是啊，他说我答应请朋友吃饭，他一直惦记着问我什么时候请他，半个月了，我回他说我在等我的放纵日。
0: 但我说实话，他因为配了张照片啊，
1: 健身房的照片，
0: 我想打击你，我挺讨厌你这种人。就你这个，他拍了，我跟大家描述一下，
1: 人家拍的多美啊！
0: 他拍了一张在蹲腿机上面，他的腿呢细的就跟竹竿一样，然后伸出一只腿在摆拍。所以像这种去健身房去摆拍的人，滚蛋啊！
1: 哎，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练完了再拍啊？
0: 肯定是拍照的，你看这腿一点练训练痕迹都没有，好吧？纯拍，
1: 我觉得是角度的问题啊。他穿了瑜伽裤嘛，看不出肌肉，其实也正常。
0: 我感觉他这张照片有他的意图。
1: 你想多了，老李。
0: 我看多了，健身房我去的多，我看的这种人特多，我特反感这种人。再见啊。
1: 行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也是这个话题持续开放当中啊，就是单身男女都在备战奥运，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等待大家的留言过程中，我们和您共同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达人驾到。
0: 好嘞，
1: 哎，聊一下这款车欧拉五，它的是有个混动版啊，说呢是好看好开还省油，而且是十万级别这个车型的部分人群的一个首选，我们来看看这款车到底怎么样呢。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在这个破地方打车打了30分钟，一辆车都没有。我之前也开车，但是我那个油车一个月就小1000块钱的油费。我后来给它改成了电车，小区物业不让安充电桩。而且我那个车是又大又笨，车机老是卡顿。算了，我去路边看看能不能拦辆车吧。
3: 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喝瓶水。
2: 谢谢。
3: 没事儿，干啥呢？
2: 我这不是打网球吗？结果回去车都打不到，我琢磨着说再换一辆车。
3: 换车？那你有什么需求啊？
2: 我要求也不高，就长得好看，车就不卡顿，停车方便，开车上楼就行。
3: 这还不高啊？那正好，我这回体验的这台车，你的这些需求全都能满足。
2: 真的？
3: 看看去吧。

0: 颜值也太戳我了吧。
1: 刚才柠檬说的这些需求啊，肯定是不少女生的心声了。那么呢，我就来帮大家来验证一下这台欧拉5混动版它的综合实力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就先从大家最关心的油耗开始聊起吧。那这次呢，我们一共是规划了300公里的这个路程啊，来模拟大家一周的通勤距离。那我们呢是从加油站满油出发啊，在五环上转一圈之后，南北的机场我们都会去啊，然后剩下的100多公里呢，我们就都在城里去开了。那驾驶模式呢用的是经济，然后空调就设置在23度自动，我们就不变了啊。用最贴近大家日常用车的这种习惯啊，看看它最后的表现怎么样。那说到欧拉5混动版，就不得不提长城的新一代混动技术 Hi2 系统啊。这台欧拉5混动版呢，正是首款搭载这套系统的车型啊。那 Hi2 系统里面的 H 代表的就是混动 ，I 呢是智能 ，2 则是这套系统的这个最终想要去实现的目标啊，就是能耗和动力实现一个兼得。那这套动力系统是由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上 P1 的发电电机以及一个 P3 的驱动电机构成的，匹配的呢是一个2档的 DHT 变速箱，另外还有一块3元锂电池，在高速巡航的状态下，车辆是由发动机直驱的，并且呢 P3 电机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脱开，降低拖曳摩擦的这种损耗啊。当我们深踩油门的时候，发动机和 P3 电机呢会进入并联的模式，同时发力。系统综合功率啊能够达到166千瓦，综合的这个扭矩啊能达到476牛米，再加上我们这台车一个比较娇小的车身，加速的体感还是比较猛的。那我们现在就走在这个五环上啊，在这里我们的车速经常会在40到80之间，随着车流不断的变化而变化啊。那我几乎呢是感觉不到顿挫或者是这种闯动的，那这是因为呢这套 Hi2 系统在换挡的时候呢，动力接力的这个过渡阶段用的是驱动电机来补偿扭矩啊。那档位结合完成之后，电机的扭矩呢也会逐步的进行一个回落，那所以呢就算这个时候有一个女生在副驾去化妆，也不用担心缓化了。那现在我们进城啊，这里是鸟巢，车多人多游客多啊。那这种路况呢是最费油的情况，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次起步的时候啊，整个系统啊会让发动机一直处于一个高效的工作区间。这个时候如果发动机产生的能量超过了驱动所需的能量，那这部分多余的能量还会给电池来进行补电。说了这么多理论，实际开起来底盘部分给人的感觉还是很扎实的啊，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那除此之外啊，由于低速起步的阶段基本都是在用电的，车里啊是比较安静的。好了，我们白天到晚上溜溜跑一天，终于是把这个油耗给跑完了啊。遥显剩余续航里程1178出发，1314带回，那不仅是没掉，而且还涨了不少，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数字。那么我们最终呢是一共跑了304.6公里，加入油量呢是11.84升，那么最终给大家计算出来的这个油耗表现啊是3.89升每100公里，那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省油的啊。那和我同事之前给大家测过这个丰田 RAV4 去对比呢，他们的表现也是比较接近的啊。那不知道大家对这台欧拉5混动版它的油耗表现满意吗？
0: 这车看起来圆乎乎的好可爱啊，但是真的好停车吗？
1: 没错，欧拉5混动版走的就是这种圆润可爱的路线。那它的车身尺寸是4471×1833×1641毫米，车长不到4.5米，在紧凑型 SUV 中啊也算是非常小巧的了。不管是窄路、路口掉头，还是别人都嫌小的停车位，都能轻松搞定。而且别看它车小，轮圈呀可是给到了18英寸，看起来一点也不廉价。
0: 这个内饰好好看啊，质感也不错，用起来方便吗？
1: 它的内饰呀，走的这种简洁清爽又带点复古潮流的风格。中控台这里的白色皮质是不是很像泡泡袖？空调调节和双闪呀，都做成了精致的拨杆，还有实体按键啊。那开车的时候盲操也没有问题，它有很多贴心的小设计，比如专门为女生准备的这个化妆镜啊，还带 LED 的补光灯。
0: 我最担心车机卡顿了，这个车机用起来怎么样？
1: 这个呀，你完全不需要担心。首先你看10.25英寸的仪表，再加上15.6英寸的中控屏，首先显示效果就特别的清晰。那它搭载的呢是最新的咖啡 OS 车机系统，整体交互体验啊是一点都不卡。那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功能，就是它的这个 Alive Bar 零控导，就算你导航的时候返回主界面或者是调别的设置啊，那导航信息也会一直显示在屏幕的左上方。而且呢，它还支持 CarPlay、华为 HiCar 还有 CarLink，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手机都能轻松和车机互联。
0: 这车看起来这么小，空间会不会不够用啊？
1: 这个呀，你大可放心，它的轴距达到了2720毫米，在同级别里啊算是很长的了。那乘坐空间你就自己来体验吧，前排调整到你合适的驾驶坐姿，并且座椅最低啊，那头部空间剩余了2.4米，保持前排座椅不动，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有那么大，头部呢也还有1.4米。那后备箱空间也是完全够用，像你的网球包、小布放进去也都是绰绰有余的。后备箱盖板下面呢还有一个非常规整的储物空间，另外全车一共有33处储物空间，无论是放水还是放女生常用的化妆包都是相当方便的。而且呢，它的后排座椅还支持比例放倒，就算是冬天要放滑雪板这种长物件也完全没有问题。怎么样，这台欧拉5混动版是不是能够解决各位女生的用车难题呢？它呢不仅颜值高还省油，而且小巧灵活，大家都能够轻松的去驾驭了。那这台车有两个配置怎么去选呢？一个是 Air 版，一个是 Max 版，指导价相差了10000块钱啊，我建议大家直接去冲 Max 版就可以了。因为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自适应远近光灯、电动后备箱以及车内的座椅通风加热，还有带电动遮阳帘的全景天幕，这些都是给配上了啊。那这10000块钱我觉得花的还是相当值的。OK， 以上就是本期之家选车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我们这期视频对您的选买有所帮助的话，希望您能给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啊。那如果您能在视频下方说说您对于这台欧拉5混动版的看法，那就更好了。我是韩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2: 哎，有人说这个车要是出4驱就完美了。嗯、对，
3: 说不定下一次就有啊，对吧？它要一点一点放出来嘛。嗯，
2: 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进阶哈。也有人说这款车太好看了，完全是戳在我的心巴上了，就是这款欧拉5的混动版。
3: 嗯、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聆听我们的881早安合肥啊，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早上8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时间，义务教育学校自7月1号开始放暑假，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幼儿园暑假时间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普通高中暑假从7月11号开始，高一高二年级8月31号报到高一高二年级9月1号正式上课，高三年级8月24号正式上课。昨天上午，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应急管理厅举行。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合肥举办。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央视新闻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卢当地时间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执法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私下指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不再继续推进针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刑事调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话说，暂停对罗德里格斯的调查是为了避免影响特朗普政府稳定委内瑞拉局势的努力，争取该国对美开放投资。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18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朗，16到28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 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

0: 时开唠。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半导体行业迎来了中国声音。在近日召开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了韬定律，这是我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诶，我好像记得之前有一个摩尔定律，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1965年，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倍。过去几十年间，芯片进步全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从90纳米一路进化到2纳米。但随着先进制程逼近原子级别，摩尔定律的几何缩微路径撞到了物理极限，难以更进一步。
3: 既然缩小尺寸这条路走不通，华为公司干脆换了一个赛道，把目光投向了时间。时间常数韬常用于描述电路中的时间延迟与电阻电容特性。此次华为公司提出的韬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不再单纯追求把晶体管做小，而是把器件、电路、芯片、系统这些元素统筹起来，加强它们之间的协同，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从而提升整体性能。基于该定律，华为六年来已成功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我们可以说，未来四年或五年、十年的加速度啊，我们是跟另外一条道路完全可以相比的。我们不会越来越远，只会越来越好。
1: 这个就是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力量。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投向深海领域，关注一下万米深渊做试验。最近咱们国家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实验持续时长记录。那是什么材料能够这么给力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万米深海有多恐怖？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米站着2000头大象，再加上高盐强腐蚀、极寒低温，堪称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咱们的试验装置在海底稳稳待了537天后，一样不落全部回收，这可不简单。
5: 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3: 这次试验拿下了海量真实深海环境数据，能全面优化深海探测器、深海空间站等装备材料，让国产深海装备更耐用更安全。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说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力量，咱们国家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那么从成功下潜万米深海到如今长期扎根深海，再一次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接下来想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幻想过，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穿越回古代会怎么穿越呢？利用数字技术再现真品青铜器，最近中国科大考古实验室把现代数字技术引入了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当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让我们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文化之中。
1: 范铸法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发明，之前做一次实验需要1到2个月，研究人员很难快速低成本地去检验。针对这些痛点，团队尝试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范铸研究，在2天内就可以浇铸出一个带有范铸特征的器物，
2: 相当于为范铸工艺研究提供了一套预演系统。与传统范铸工艺研究相比，这种方法耗时更少，精度更高，而且铸件上仍保留胶口、范线等关键痕迹，对于判断和还原古代技术至关重要。
3: I want to be pilot.
4: I want to be a doctor.
5: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6: I want to be a doctor.
7: I want to be a doctor.
8: I want to be a president.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来关注到光明网的消息，最近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配装的气象无人机呢，在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试飞实验。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呢，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在15公里的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的工作，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接下来关注央广网的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那这个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呢，是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那这个成果呢，也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继续来关注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在最近召开的2026阿里云峰会上，平头哥新一代迅推一体 AI 芯片真武 M890 首次亮相，性能呢是上一代的三倍。那么基于这款芯片的盘九 AL128 超节点服务器也同步推出，能让128张 AI 芯片组网，解决海量并发推理和大模型训练需求。

0: 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那最后一点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变成数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考古数字化，万物皆可数字化。最近全国首个开放式植物保护大语言模型绿盾在南京发布了，并且呢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大豆变黄了怎么办？玉米为什么不抽穗？那这些农业方面的疑难杂症呢，问问绿盾准没错。
1: 绿盾大模型由南京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国内30多家植保领域产学研单位共同研发。它包含总量超25亿词源的植保专业语料库，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全国所有主栽作物，旨在打造农户看得懂、用得上、见效快的普惠智能植保工具。绿盾大模型首创了三阶段递进式问答架构，破解了通用大模型植保类回答错误率高、基层农技服务覆盖不足等问题，因图像、视频多模态，并与无人机、传感器等田间设备实现联动。
0: 咱们的农业发展又注入了一丝科技的新成果，我们也期待着绿盾大模型未来可以由文本单模式逐步扩展到刚刚聊到的语音、图像、视频多模态。那未来呢，可能还会和无人机啊、传感器实现设备联动，到那个时候啊，带给我们在农业种植上的帮助会更加显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公共资

0: 原交易中心了解到，合肥市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和综合赋能平台项目咨询设计已完成招标，新平台规划面向智能网联车辆、汽车制造企业、城市交通管理用户等提供公共服务，有助于推动车联网规模化部署和商业化应用，赋能城市交通治理。5月31号到8月30号，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像展览将在安徽博物院蜀山馆5楼江淮谐珍展厅开展。40件全省博物馆藏珍贵的动物主题文物将齐聚安徽博物院，带观众感受安徽地域文化的多元魅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中国足协官网发布2026年度中国男足第三期集训名单，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新华社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韩国政府官员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转多云，18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晴朗，16到28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 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4: 长路奉献给远方，
3: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5: FM 88.1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有人说啊，真正的音乐不是耳朵的消费品，而是灵魂的寄存处。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往沙发里安心的一窝，跟着节奏一起荡漾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也想陪您一起放空，陪您思考，把今天榜单当中所有的诚意之作全部展现出来。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在网络上疯传，就是你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落脚点吗？王俊凯在他的歌曲《无人乐园》当中有了一个专属答案。这首歌曲呢，是由周传雄谱曲的歌，以在路上为核心的意象，既不煽情也不抱怨，只是温柔地告诉你，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卸下所有伪装的空间，不需要迎合任何人的目光，放下焦虑，朝着内心的深处奔跑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吧，王俊凯《无人乐园》。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听到这里你的内心是不是也有了一个独处的空间呢？平凡的日子相信一定是可以闪闪发光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当生活变得庸俗和麻木的时候，更需要一些自信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普通人的生活哲学，既不需要强行灌鸡汤，只需要温柔地告诉我们，总有人在默默地支撑你。或许是来自一个陌生人的问候，或许是家人默默端来的一碗热汤，这些细碎的烟火气温暖着我们平时的日子当中。一起来听吧，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88.1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刘宇宁的声音刚刚落下，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暖的瞬间？其实，在如今的流量时代，很多人都会对大众的喜爱吧，有一种自己的期待。提到这点，可能要请出的是接下来的一频频登上热搜的歌手，叫丁程鑫。他的这首《人造神》以音乐为刃，诉说了爱挣扎和自我觉醒的历程。这首歌曲非常有爆发力，他抛出了一句歌词的质问，用旋律坦诚接纳了万众瞩目的光亮。一起来听吧，丁程鑫《人造神》。

光影交错之后，很多时候是要回归宁静的。接下来这位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从阿果汲取到不如见一面，他的歌曲

0: 总是能够击中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他就是海莱阿木。这首歌曲只有16句歌词，却足以修改了25版。他对于至亲的思念揉进了旋律，这首歌曲想着触碰又得不到，缩回手的那种克制，正是一种既感激又能在梦中重逢的撕裂感。这是一封写给内心的极简情书，也希望能轻轻地抱住正在听歌的你。海莱阿木。
1: 1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每个人对于爱的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

爱这个看似庸俗的话题，抛向浩瀚的宇宙。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哦，这个名字很长又很有科幻感。这首歌曲不再是少年的心事，而是直接以史诗摇滚的重型编制入阵，将我爱你三个字变成了一场人类面对绝对理性的宇宙法则的勇敢反击。一起来听吧，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貌问题。说完了宏大吧，我们再聊聊内心当中的微观世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外面拼命的想证明自己，却又遗忘了爱自己的本能。如果把爱分成两半，一半给世界，另一半还要记得留给自己。最近有一首特别治愈的歌曲火啊，它叫《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像是接纳自我缺点的深刻理解。每一次皱眉，每一次不完美的表现，都在他的歌声当中变得温柔且合理。有可能我们要想一想，就是我们真的应该要偶尔停下来给自己一个拥抱，告诉自己不必完美，现在的你其实很棒了，很了不起了。我开始喜欢我自己。

0: 讲故事的人，
1: FM 88.1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位特别的歌手吧，叫姚晓棠啊，他一直被视为好声音的实力唱将。他的这首《会开花的云》是最能够让我们沉醉在梦境当中无法自拔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更像是一部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护航的短片童话。歌中那句“梦是会开花的云朵”，不仅充满了想象力，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飘渺却又坚韧的支撑感。如果此刻你还在为明天而焦虑，不妨躲在那片虚无缥缈的云里，去嗅一丝希望的香气吧。

听歌啊，就像在翻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风景。最后呢，让我们把情绪沉淀下来，回归到最真实的生活本真。请出的是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过啊，唱尽了凡世俗人从漂泊到笃定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用一种船与岸的生动比喻吧，把幸福比喻成一幕幕温暖的陪伴，告别了宏大的叙事，只聚焦琐碎而踏实的幸福。FM88.1888音乐吧，结束今天的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2连正。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5月27号，具身智能通用机器人 CR 认证证书颁发仪式在科大讯飞举行，合肥本土企业安徽灵动通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在工业应用领域获得具身智能机器人 CR 认证的企业。为整合全省中药制剂资源，加快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推动安徽中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昨天由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牵头搭建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承建的安徽省良方妙计科研转化平台正式发布。截至目前，平台已收录238位名医的1236条验方，338个中药制剂。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安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他表示，联合国对美伊最新的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世界气象组织5月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善治加巧治，擦亮美丽河湖生态底色。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守护绿水青山，书写合肥绿色发展新答卷。
2: 合肥本土企业获得全国首张工业应用领域中国机器人认证。
3: 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开启静态验收，计划今年9月开通运营。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专题报道，厉行厉改见成效，道路通畅环境美。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 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记者徐磊、方青松报道：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合肥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任务总体完成较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巢湖综合治理成效明显，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增强。唐溪河是巢湖水系的一条支流，由西北向东南穿过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滨湖新区汇入巢湖，河道全长11.53公里，流域面积约50平方公里。从曾经的城郊排水渠到如今的城市绿肺，唐溪河的蝶变是包河区坚持五管齐下治水理念的生动实践。在唐溪河治理过程中，包河区通过生态补水厂每年注入1800万立方米的优质水，让河流动起来，推行智慧管护，利用监控调度系统实现主动预警和精细化管理，开展生态修复，告别硬质护岸，通过生态护坡和一管两源建设实现水城共生的目标。如今唐溪河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3类水标准，先后获评全国幸福河湖、省级美丽河湖等荣誉。唐溪河的华丽蜕变彰显了合肥治水理念的迭代升级，奔流碧水串联两岸烟火生机，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亮丽生态名片。
3: 再把视线转向位于政务新区的天鹅湖，作为合肥的核心城市湖泊，同时也是巢湖上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天鹅湖湖区岸线总长6.17公里，水域开阔，水位稳定，是兼具生态涵养与休闲功能的省级开放式城市公园，2023年获评省级幸福河湖称号。近年来，环保部门坚持源头管控、生态修复、长效管护、全民共治，持续开展天鹅湖水质监测、岸线整治和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发动志愿者、环保小河长共同参与守护，实现水清、岸绿、景美、长治久青的目标。如今的天鹅湖生态优良，以美宜居，先后承办多项重大赛事及科创与文艺活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城市形象同步提升，充分展现了合肥上游守护巢湖、系统治水的扎实成效，也为城市河湖治理、助力巢湖综合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2: 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绿水青山是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近年来，合肥始终锚定生态文明建设方向，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耕生态治理，厚植生态优势，擦亮生态名片，诠释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城市品质稳步提升。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 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32.7微克，空气质量优良率87.9%，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个国考断面全面达标，水质优良率95%，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巢湖东半湖水质首次全年达到三类水标准，全湖富营养化指数降至2000年以来最低值，生态系统持续优化，湿地保护率达76%，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环湖鸟类达338种，公众生态满意率达93.3%，再创历史新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下一步，合肥将持续推进全域系统治水，巩固巢湖流域水质治理成效，严控蓝藻滋生，全力守护巢湖流域水生态，保障流域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湖体水质持续改善，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让巢湖这一颗江淮明珠愈发璀璨亮丽。生态成果得来不易，守护青山绿水更需持之以恒。合肥以美丽城市建设为引领，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抓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各项工作，持之以恒夯实生态根基，不断提升全域生态环境品质，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生态宜居新图景。
3: 记者董云浩报道。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2026年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27号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本次对接会深度整合产业资源与人才需求，组织110多家优质单位参会，涵盖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链，真正实现企业寻才精准，学子择业无忧。参会企业中既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也有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覆盖国企、上市公司、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提供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硬件测试工程师等3000多个优质岗位，岗位层次丰富，学历覆盖面广，专业匹配度高。本次对接会不仅岗位优质，服务也全面升级。对接会现场创新启用了智慧就业驿站智能终端，毕业生只需轻点屏幕就能实现岗位精准匹配、简历智能诊断、政策一键查询，真正从人找岗转向岗找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大学生技能提升专区，合肥技师学院带来了大学生回炉炼金专项计划，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电子、数控、智能制造和现代服务等4大热门专业，实行公办院校免学费、免考证费，毕业后可获得毕业证书与技师等级双证书，助力学子从学历优势迈向实力优势。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刘慧报道，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27号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巢马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这条合肥与马鞍山间的直达高铁线，距离9月开通运营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相当于对全线工程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体检。静态验收完成后，巢马高铁将转入联挑联试运行试验阶段，通过静态验证进一步确保线路安全可靠，为正式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巢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经马鞍山市寒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花区、花山区等地，抵达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3: 公路建设方面同样捷报频传， 合肥大外环西环线淮南至桐城高速公路合肥段设铁标段上跨宁西铁路箱梁架设工作近日全面完成，为项目全线贯通筑牢基础。淮桐高速公路设铁段项目全长 2.806 公里，共设桥梁四座，需预制架设箱梁406片，其中上跨宁西铁路桥营业线架梁施工为全线重难点工程，共需架设箱梁12片，涉及铁路二级封锁天窗点7个，单个天窗有效作业时间仅为120分钟。面对既有铁路线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紧、架设精度要求高等难题，合肥交控集团会同安徽上铁地铁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通过优化方案、细化防护等措施，确保架梁作业安全优质高效推进。淮桐高速合肥段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 81%， 其中路基完成 88%， 桥涵完成 97%， 隧道主体全面完成，路面完成 44%， 防建交安工程已进场施工，计划今年底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现状合蚌高速、滁新高速的通行压力，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连通水平、推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及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巨深智能机器人 CR 认证证书颁发仪式近日在科大讯飞举行，合肥本土企业安徽灵动通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在工业应用领域获得巨深智能机器人 CR 认证的企业。 CR 认证全称为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由国家层面推动的机器人高端自愿性认证，覆盖产品安全、核心性能、运行可靠性、电子

0: 此兼容等考核维度，被视为机器人产品进入市场实现规模化商用的重要通行证。这次通过认证的 LDB01 具身智能通用机器人，由灵动通用自主研发，面向真实工业作业场景打造，可以实现从场景感知、任务理解到运动控制的闭环运行，具备在复杂工业环境下自主作业的能力。这次通过认证标志着产品在安全性、可靠性和核心性能方面获得权威认可，也意味着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标准化、规模化商用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3: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刘凌峰报道，5月11号，本台曝光了两处城市不文明现象，分别是姚海区华贝小区门口占道经营，阻碍市民通行；肥西县丹霞路至石门路之间的蓬莱路存在毁绿种菜、偷盗建筑垃圾等乱象。节目播出后，两地相关部门迅速落实整改，目前整治工作已初见成效。记者昨天再次来到肥西县丹霞路至石门路之间的蓬莱路沿线，之前私搭乱建、垃圾乱堆、毁绿种菜等问题都已整治完毕，这片区域彻底告别脏乱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肥西县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问题曝光后，县城管部门及时赶赴现场督导整改方案，要求施工管养单位2天之内清理完所有建筑垃圾，同时对接园林部门适时进行绿化补植。接下来，当地城管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随后，记者又来到姚海区华贝小区西门，之前这里存在的占道经营、噪音扰民、道路拥堵等突出问题，经过专项整改已经得到明显改观。姚海区七里站街道城管部门及时劝导占道经营户进入附近菜市场经营，并加大清扫保洁和巡查力度，确保问题不反弹，直面问题不回避，快速整改不拖延。相关部门用实际行动化解群众身边难题，让城市文明风貌在一处处细节改变中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感也持续加码。
0: 从修复绿地到整治占道经营，相关部门闻令而动，厉行厉改，把群众的烦心事转化为舒心事，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既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也温暖了民心。城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百姓的幸福生活正藏在这一点一滴的美好变化当中。
2: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第九届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软件系统安全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举行，全国700多名优秀学子同台竞技，一展风采。本次赛事以软件定义安全为主题，聚焦大型工业软件、关键基础软件等核心领域的软件漏洞挖掘、攻击与修复，旨在通过真实场景攻防对抗，全面提升大学生在软件系统安全领域的实战能力。决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围绕内置漏洞的小型软件和软件系统展开攻防比拼，参赛选手沉着应对，快速研判，在代码逻辑、系统调用、攻击路径与修复策略之间不断寻找突破口，展开高水平网络攻防巅峰对决。本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用、以赛促创，为国家软件系统安全与网络空间安全领域挖掘储备的一批兼具实战能力与创新思维的青年后备人才，生动彰显了新时代大学生守护国家网络安全疆土的使命与担当。
0: 记者张正阳报道，合肥市半导体设备产业生态对接活动近日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新设备共生态为主题，聚焦半导体产业上游设备领域，涵盖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制造所需设备，旨在强化半导体制造配套协同，构建支持设备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对接会吸引了全市10多家龙头制造企业、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40多家半导体设备企业参会， 活动设置行业趋势探讨、产业政策及投融资分享、产业

0: 链供需对接等活动。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围绕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形势及设备行业趋势，解读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为与会企业提供了战略参考。据了解，近年来集成电路、新芯显示等半导体制造业已成为合肥现象级产业地标，集聚规模以上企业超过600家，其中动态存储、显示驱动芯片、高世代 LCD 和 OLED 器件等已成为合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名片。合肥还相继获批首批国家集成电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全国首个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试验区，新兴显示创新能力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
1: 本台消息，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今天启动。我省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其中在合肥市参与放电的，可获得省市双重补助，也就是每千瓦时4元。本期活动时间为5月29号到31号，每天6点到11点和14点到23点2个时间段。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2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通过已立户的居民 V2G 桩向电网放电。参与本期完美放电的公共场站共35座，其中合肥有5座。单辆新能源汽车年度补贴最高限额2万元，合肥为7万元。公共场站放电收益将在放电结束后的24小时内直接发放到车主绑定的支付账户或运营商 APP 账户。电力部门提醒，车主在参与前要确认车辆具备 V2G 双向充放电功能，且与运营企业咨询。
0: 把视线转到高新区，安徽维德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 运营企业咨询。
0: 把视线转到高新区，安徽维德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日前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875118。维德动力是今年合肥高新区及合肥市新增的第3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作为深耕工业车辆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维德动力专注于动力驱动及液压集成总成系统研发与生产，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工业车辆动力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全面助力工业车辆电动化转型升级。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持续攻克工业车辆电动化核心技术，拥有从研发到制造的全链条能力，累计申请专利80多项，3项发明专利获 PCT 国际授权。凭借过硬技术实力、优质产品和服务，维德动力长期与合力集团、凯奥集团、海斯特耶鲁、丰田台利福等行业龙头保持深度合作。这次成功挂牌新三板，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将助力区域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将围绕科技加资本双轮驱动，充分发挥资本赋能与资源链接优势，全程陪伴精准赋能，助力企业深耕主业发展壮大，加快迈向更高层次资本市场。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安徽省暨合肥市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月启动仪式日前在庐阳剧院举行。启动仪式现场，独唱、戏曲、朗诵、魔术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提前感受节日的氛围。民盟合肥市文艺支部和爱心企业还进行了定向捐赠。据了解，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月期间，庐阳区将依托宜庐暖阳服务项目，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与成长需求，做实温情陪伴、社会融入和能力提升等精准服务，强化困境儿童权益保护，提升困境儿童自我发展能力，用心用情护航少年儿童成长成才。
0: 记者昨天从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了解到，富察山景区低空观光缆车采购项目计划6月份招标，这意味着在2007年大蜀山观光索道停运后，合肥境内山体有望再次迎来缆车项目，让游客能在合肥体验索道风光。 这次项目的招标人为安徽。

0: 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项目投资金额710万元，采用双轨悬挂式轨道设计，建设轨道观光车线路总长500米。福茶山位于肥东县石塘镇境内，最高海拔418.58米，有着合肥近郊第一峰的美誉，属大别山余脉，素有北九华之称。福茶山自然及人文资源丰富，以乳泉、大庙、巧石、瀑布、福茶为主要特色。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三批，合肥水务集团申报的3项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实践经验成功入选。合肥水务集团将持续健全漏损治理长效机制，优化数字监测、智能预警、精准处置闭环体系，进一步降低管网漏损率，积极参与国家水网建设。
0: 为服务长丰县吴山、杨庙等区域菜农早间乘坐公交车前往合肥市区销售农产品，合肥公交集团今天起新开 T58 路助农专线，每天早晨7:15从万安大道公交站发车，经河淮路、董铺路、西二环路、长江西路抵达省电气学校公交首末站，沿途停靠万安大道和省电气学校，线路执行常规公交线路票价。
1: 安徽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近日印发，我省将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6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度融合，构建服务入口、模型能力、数据供给、算力网络、安全防护5大统一支撑体系，推行省级统建、全省共用、一地创新、全省复用建设模式，杜绝重复建设，培育政务 AI 创新生态。首批已推出64个重点应用场景，覆盖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执法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私下指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不再继续推进针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刑事调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暂停对罗德里格斯的调查是为了避免影响特朗普政府稳定委内瑞拉局势的努力，争取该国对美开放投资。
0: 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第三批，合肥水务集团申报的3项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实践经验成功入选。合肥水务集团将持续健全漏损治理成效机制，优化数字监测、智能预警、精准处置闭环体系，进一步降低管网漏损率，积极参与国家水网建设。安徽省2026年度 V2G 粤美放电活动今天启动，我省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其中在合肥市参与放电的可获得省市双重补助，也就是每千瓦时4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日前提请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修正草案坚持管理。

0: 与服务并重，拟规定养犬人应为犬只植入电子标志，将登记流程由先登记后免疫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并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等行为规范进行细化和分类管理。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6月启动拨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就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美元的纪念钞已做好准备，包括完成了纸币设计工作，但该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赏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闲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就在周五。欢迎您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卢大姐拉家常，与各位拉家常聊健康、许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今天的感觉是不是一下子就热？

了起来，有的时候还挺怀念有雨的时候。有雨不要紧，不要造成天灾就好。不过接下来关注到的合肥24小时的天气变化当中，有我们如何应对天灾，有我们如何防止人祸。有的时候天灾人祸就在身边，怎么不把天灾变成人祸，怎样减少人祸，特别重要。第一个板块与您关注合肥大小事，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立足夏日，与您介绍身心健康。1:40到2:00热线6350-9333开通。今天是周五，您特别关心特别期盼卢大姐柳希老师也会与您电波相约。首先看到的是很多朋友的问题，今年的天气是不是出 bug 出问题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数据，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高达110.1毫米，较常年确实偏多，高达18.6%。尤其五月中旬，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其实是天气系统确实出了 bug， 出了问题。这就涉及到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在今年五月在我国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偏北，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导致南方降水同样比较强。此外，2026全球都知道步入厄尔尼诺时代，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更多热量和水汽，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和高温提前出现，强度偏强。往年通常在六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五月下旬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高湿、多雨复合型特征。五月底到六月初啊，副热带高压将稳定维持，暖湿气流的继续输送，武汉会以多云和阵雨天气为主，气温更是高达28到33度，湿热天气特别明显。你看我们举了武汉的例子，其实全国差不多哈。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就使得温度又高水汽又足，因为副热带高压长期盘踞，为我国汛期强降水的发生提供气候背景。但是强降水过程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只是一个大的背景，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也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期的湿热天气要怎么防范特别重要。你像今天温度一下升高了，对吧，空气当中的湿度虽然没有90%这么高，但是湿度仍然是偏高，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真正的烈日不一定会导致我们讲中暑，反而就是湿热比较明显容易中暑，因为不通风不透气啊，很闷嘛。如果避免正午时外出，要穿轻薄透气的衣服，减少中暑，汗液分泌会增加，勤换衣服，避免细菌感染引发皮肤炎症。科学合理的饮食，因为这个时候消化和食欲都比较差，容易出现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建议调节饮食结构，避免食用过多油腻食物。适当的用点中药，像藿香正气水，适用于疏食感比较严重的寒湿症。若属于口干口苦舌红舌黄的湿热体质，服用后可能加重便秘。而外用方面，我们建议用荷叶配兰煮水擦拭太阳穴和手心，也可以用风扇来解决暑湿。空调有降温除湿的功能，但是空调我们讲风调和这个空扇除湿不能够直接对着身体去吹，可能导致面瘫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受凉状况的发生。也就是说，天上的那些事儿咱管不了，就是所谓气候变化的事儿咱望尘莫及啊。当然我们在面对到温度不断升高之时，我们是有方法的。合肥气象预报，未来7天合肥又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晴朗升温模式就这样开启了。最低温度18到22度，而最高温度28到31度。你像这两天合肥的温度就在30度左右，中午还是比较热的。夏天的气温持续升高，当你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容易感到疲劳，甚至车辆容易自燃、爆胎、发生故障。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可以参考叫逢三进一啊，这也是我们在6月1号颁布的新的交规当中去规定。也就是说，在通过两个服务区后，到第三个服务区时必须进去休息，不能强撑，应急赶紧继续驾驶。
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一些因为驾驶的问题导致的意外发生，有的是触目惊心啊，血淋淋的惨剧。当然还要提醒您，第一就是谨防疲劳驾驶。我们一直讲冬天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天导致的雨雪冰冻天气，但是夏天天气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疲倦，高温天人更容易疲倦犯困，长时间在车内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严重的甚至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控制能力。所以出门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尽量减少在午后深夜和凌晨容易犯困时段出行，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要到安全地点停车至少20分钟，不要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否则肌肉僵硬，可能有轻微疲劳。在高速公路，我们刚说的逢三进一，通过2个服务区后到第3个服务区赶紧进去，不要强撑。而夏季出行，您可以提前准备醒脑防暑降温用品，防范疲劳驾驶。除此之外呢，到了夏天也是汽车自燃的高发时段，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因为夏天温度高，车辆电路老化短路是在车内放置的易燃物爆炸后都容易引起的车身自燃，驾驶人应当注意检查车况，不在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比如说香水、酒精，这都是肯定不能放的，规避自燃风险。还有预防车辆爆胎，因为夏天的温度暴晒嘛，持续行车导致轮胎发热膨胀，引发爆胎事故，也请驾驶人选用合格轮胎，保持合理胎压，定期更换旧胎，避免爆胎事故发生，消除安全隐患。夏天谁都想舒服着来，怎么舒服怎么穿，比如说穿拖鞋，朋友们，您平时可以穿，开车绝对不能穿。拖鞋没有办法很好的包裹双脚，容易脱落，无法踩实踏板，造成操作失误，引发更大危险。驾驶人呢，实在想穿没问题，在车内再放一双平底鞋，切勿穿拖鞋开车。夏天温度高，容易心浮气躁，往往是路怒发生的时候，开车时要保持理性，切勿与人争道抢行，追逐竞驶，避免情绪中暑，远离交通伤害。而闷热天气既考验人也考验车，我们在上路之前要检查车上电路油路，杜绝隐患。爱车也不是厨师，不要在车内放充电宝、打火机、眼镜，谨防车厢变烤箱。刚才这些就是可能天上那些事儿，天灾啊，比如说这个我讲厄尔尼诺算不算灾呢？希望他温柔一点，不是个暴脾气的小孩啊，那就不是灾。那么人祸，就是可能因为天灾没注意，那就导致人祸。刚才是怎么防范人祸？而世卫组织在昨天明确表示，从2026今年开始，往后数4年到2030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会超过2024，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卫组织的气象记录，目前2024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还高出1.55摄氏度。2026到2030年间，全球的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这个概率在91%左右，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有可能超过工业化前的1.5度。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尤其是2027和2028年，预计2026年底会很明显出现厄尔尼诺，这将增加2027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那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间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而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还是那句话，天上的事儿咱管不了，气象的事儿咱无法干预，但是我们要避免人祸形成，人的生命健康最为重要。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开始5月29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当中的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年满60周岁以上旅客，在每周周一的中午到

中午、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登录12306网站，部分车次已经标上绿色的敬老的敬字，非常醒目。60周岁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现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基础上再享受新一轮的优惠。像在每周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也就属于叫周中出行，就能给予动车组车票的9折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朋友还能够享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的折上折。但这个周中啊，我们再次强调啊，指的是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不过中间涉及到端午，6月18号到22号端午出行的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到底能省多少钱？按照原价100块的动车票打9折，那不就90块吗？如果这名旅客本身有残疾军人证，还能9折再打9折，实际支付81块钱。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外一方面确实降低了真金白银。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也在换新上线，优惠升级，也激发游客的消费热情。像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客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开启新疆浪漫之旅。登上列车，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像这个锦绣天府号是一票难求，总共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啊！住宿条件是堪比星级酒店，车厢还有很多文化体验活动。长三角之星是从上海发车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全部食宿和所有景区门票，对老年朋友来说非常方便，而且经济实惠。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也组团发车，开启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在不断的升级。像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针对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船票7折。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之前持续发放5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的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客专列都按照这个折扣，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列车车票产品可以直接抵现。

也就说啊，不断的刺激之下，肯定有朋友心中蠢蠢欲动。我觉得把准这时间特别好，因为一旦过了高考啊，下个礼拜这个出游人就会暴增啊，所以此时此刻出行绝佳好时间。当然这个高考和中考仍然是六月份的头等大事。合肥市教育局致高考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昨晚发布。夏末葱茏，高考在即，这是莘莘学子耕耘之后的丰收时刻，也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守护的青春盛典。为确保每位考生平安顺利，从容应考，合肥市教育局特指此信送上温馨提醒，诚挚祝福。第一个就是提前准备，从容应考，熟悉环境啊，谨防像暑热、雨天这种变化，提前踩点。6月6号的下午4点到6点是对考生开放，不能进考场，但是哪个教室你知道啊？记住了。还有就是证件文具一一清点，我们讲这就不用再重复了，很快都是成年人了，严守纪律，规范应考，时间底线是不可逾越。你比如说开考15分钟是不能进的，外语考试更是要提前进考场。物品禁区绝不触碰，比如像手机、蓝牙耳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无线传输、电子存储记忆啊等等吧。还有配合安检，从容入场，诚信考试，无愧青春。那安全第一，平和应考很重要，比如说防暑、防病、心理的调试以及考后安全，请务必注意人身安全，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玩耍或游泳，不参与危险性的娱乐活动。最后，衷心祝愿每位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每个家庭都能心怀期待，收获喜悦。

也就在昨天，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普通高考温馨提示一，诚信考试，同时公布2026高考期间的考试违规违法行为的举报电话。我们公布省考院的举报电话，您可以记下0551-636-199616361996961啊。其实我们关于这个考场的守则和原则不用我赘述，老师们说了无数遍，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吧，这个诚信考试比什么都重要，各位考生也都签署了诚信协议了。高考是人生的试炼场，诚信是永远的通行证，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投机取巧的侥幸，而是刚才说的实力所达的笃定。我们再来看到社会各界为考生朋友们保驾护航，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中高考期间看见贴有一些标志的车辆，您是可以免费乘坐的，有送考需求的考生可以提前预约，或者是在路上临时遇到问题也可以赶紧让他们帮您送到考点。昨天下午，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星战大队百校万生爱心志愿服务正式启动，那他们是七载了，不断在做爱心接力，面向全市考生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送考服务，有送考需求的合肥考生和家长可以提前预约，可以拨打到的电话为6626950066269500，一对一送考，预约时请提供考生姓名、考试类别啊，中考还是高考、家庭住址、考场位置、联系方式。预约截止时间啊，比如说6月5号和6月12号，也就在高考和中考前，大家尽早预约。而另外啊，中高考期间，考生们如果在路上看到贴有爱心送考车贴的车辆，也可以随时寻求帮助。而如果您驾驶技术娴熟，也熟悉合肥的路况，热心公益事业，也可以主动提供联系方式，一同加入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前，百校万生服务队已构建一对一点对点的精准送考体系，多年来累计护送考生2000余人次，考点门前爱心加油站已经为30000多名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持续时间最长、辐射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公益品牌之一。合肥交警联合志愿服务队也向全体市民发出文明倡议，希望广大爱心志愿者、社区群众积极行动，关心关爱考生，携手护航中高考。除了他们的护航之外呢，合肥市公安局也临时开通中高考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绿色通道。即日起，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到期或丢失，可以带着户口簿、社保卡等证件就近前往合肥市和各县区的派出所、户籍中心，不受户籍地理这个限制，就哪里离得近您就到哪儿，绿色通道帮您进行办理及时质证，一站式服务，可以及时办临时身份证，因为这个必须是考试所用嘛。考生可在居民受理点办身份证的同时同步办理临时身份证，省内户籍人员申领临时身份证可以现场受理，当场制发，立等可取，省外户籍人员可在居民身份证签发后一个工作日以内取证。考试现场如果遇到考生丢失或忘带身份证的紧急情况，现场执勤民警将协助核实考生身份信息，办理临时身份证明。不过我们说没有那么寸的事儿吧，就是可能就是丢了，对吧？所以现在赶紧当成这个金疙瘩保护好啊。合肥警方还是提醒我们，虽然给你们提供绿色通道，但是希望大家别丢啊，因为有的时候必须要等待，确实会影响你的心情，也希望考生朋友此时此刻就把身份证件妥善保管，也希望大家考试顺利。

0: 继续来关注合肥大小事，学习观察党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水和城的共美，守护守好让人沉醉的生态底色，把目光关注巢湖综合治理。
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合肥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环境保护年度目标任务总体完成较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巢湖综合治理成效明显，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全感持续增强。
1: 塘溪河是巢湖水系的一条支流，由西北向东南穿过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滨湖新区汇入巢湖，河道全长 11.53 千米，流域面积约50平方千米。从曾经的城郊排水渠到如今的城市绿肺，塘溪河的蝶变是包河区坚持五管齐下治水理念的生动实践。
2: 在塘溪河的治理中，我们包河区主要抓住了三个工作，一是活水循环，通过生态补水厂每年注入1800万立方的优质水，让河流动起来；二是智慧管护，利用监控调度系统实现主动预警和精细化管理；三是生态修复，告别了硬质护岸，通过生态护坡和一管两源的建设，实现了水城共生。
1: 塘溪河水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三类标准，先后获评全国幸福河湖、省级美丽河湖荣誉。塘溪河的华丽蜕变彰显了合肥治水理念的迭代升级，奔流碧水串联两岸烟火生机，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亮丽生态名片。
3: 我家就住在附近，这边我经常过来玩，芙蓉园这个生态环境啊，我觉得做得特别出色，湖面也比较开阔，水质呢也比较清澈，岸边的这个植被也比较茂密，观洋做得比较好。
1: 天鹅湖是合肥市核心城市湖泊，也是巢湖上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湖区岸线总长 6.17 公里，水域开阔，水位稳定，是兼具生态涵养与休闲功能的省级开放式城市公园。2023年获评省级幸福河湖。
4: 近年来，我们坚持源头管控、生态修复、长效管护、全民共治，持续开展水质监测、岸线整治、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发动志愿者、环保小河长共同参与守护，实现水清岸绿景美，长治久清。
1: 如今的天鹅湖生态优良，以美宜居，先后承办多项重大赛事、科创与文艺活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城市形象同步提升。这一实践充分展现了合肥上游守护巢湖、系统治水的扎实成效，也为城市河湖治理、助力巢湖综合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蜀山经验。
5: 天湖的水质现在是越来越好了，然后湖景啊、夜景啊也越来越美了。我经常带我家宝宝来这边散步游玩，就喜欢坐在这边台阶上面，临水迎风，总感觉一种岁月安然的那种感觉哈，也是幸福感满满。
1: 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绿水青山是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近年来，合肥始终锚定生态文明建设方向，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耕生态治理，厚植生态优势，擦亮生态名片，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城市品质稳步提升。
6: 作为巢湖岸边的基层代表，我亲眼见证了城湖共生带来的巨变，水清岸绿，风光好，东方白鹳复归来。
7: 感觉这两年那个治理成果是十分明显，我们这边湿地公园的建成啊，那个群众有那个游玩的去处，群众的获得感也增强，最贴切的感觉就是巢湖全年基本上没有大的蓝藻聚集。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合肥将持续推进全域系统治水，巩固巢湖流域水质治理成效，严控蓝藻滋生，全力守护巢湖流域水生态，保障流域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湖体水质持续改善，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让巢湖这颗江淮明珠愈发璀璨。
8: 巢湖东半湖首次全年达到三类水质，全湖富氧化指数降至2000年以来最低值，39条入湖河流全部达标，18列为湿地生态修复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巢湖治理实现历史性突破，生态屏障更稳固，生态系统持续优化，湿地保护率达76%，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环巢湖鸟类达338种。
1: 生态成果得来不易，守护青山绿水更需持之以恒。合肥以美丽城市建设为引领，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抓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各项工作，持之以恒夯实生态根基，不断提升全域生态环境品质，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生态宜居新图景。
9: 合肥不仅有好的生态，合肥同样有好的平台。27号，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2026年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

0: 长对接会在合肥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
1: 5月27号，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2026年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本次对接会深度整合产业资源与人才需求，组织110多家优质单位参会，涵盖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链，真正实现企业寻才精准、学子择业无忧。
2: 研究生期间就是跟老师做的一直是关于土木的实验这一块做的比较多，所以想做一些关于产品研发这里。我在现场看了一遍，感觉现场适合企业比较多，然后我想再多几家去那个比较一下。
1: 参会企业既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等科研院所，也有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覆盖国企、上市公司、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提供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硬件测试工程师等3000多个优质岗位，岗位层次丰富，学历覆盖面广，专业匹配度高。
3: 我们目前招聘的是那个结构设计员，然后工艺员、软件设计员、信息技术支持员。专业的话主要是偏机械方向，机械、暖通包括计算机这三大类。
1: 本次活动创新启用智慧就业驿站智能终端，深度对接合肥市就业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以 AI 数字服务为核心，打造全新智慧就业场景，实现从人找岗到岗找人的智能化升级。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合肥请您来服务品牌，以更精准的岗位供给、更暖心的政策保障，全方位支持高校毕业生在肥就业创业、成长成才。
0: 合肥这座城还是太年轻了。什么？这座城太年轻了？可不是啊，我们不是叫古泸州吗？这座城的年轻是最新的数据，合肥常住人口35岁以下的青年高达50.6%。近三年来，合肥新招引的大学生超过105万人，他们用实际行动给养人合肥投了青春一票。
5: 2000多年的合肥，怎么就变成了一座年轻的城市？最新的数据，合肥常住人口中35岁以下青年占比达50.6%，一半以上都是年轻人呐。还有一个数据，近三年合肥新招引大学生超105万人，你能想象吗？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肥西县的人口。有人要问了，合肥凭什么让100多万大学生心甘情愿把未来交给他？答案我想就两个字：养人。养人是产业够硬核，聚变、量子、升空，这些听起来像未来的东西，就是合肥的日常。还有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数都数不过来。青春不就该投给这些最前沿的赛道吗？养人是服务够贴心，毕业没地方住，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找工作迷茫，3公里就业圈把岗位送到家门口。3年干了62场招聘会，送出34万个岗位。合肥请您来，从来都是用硬核数据说话。养人是生活够幸福，出门就是公园，推窗就见绿色，既有烟火又懂时尚。年轻人在合肥不仅要拼事业，也要过好日子。说了这么多，不如100多万人用实际行动投票。我想他们来合肥不是因为它多么完美，而是合肥让他们相信在这里努力真的有用，梦想真的能落地。那么你来合肥多久了？最喜欢这座城市的哪一点呢？评论区聊聊吧。
0: 您最喜欢这座城的哪一点？我要先投票。我最喜欢这座城的科技魅力，这座城好像哪里都有科技元素。这不，26号，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军行业宇树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肥理工教育集团有正式牵手，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
1: 5月26号，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领军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正式牵手，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该学院将精准对接企业真实岗位需求，创新正行企效协同育人机制，为机器人产业量身定制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宇树科技在全国布局的第二个高职类产业学院。

0: 语数机器人产业学院将由合肥理工教育集团旗下的万博科技职业学院、合肥合一技工学校、合肥理工学校具体落地执行，严格对标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要求，聚焦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五大核心环节，全面革新教学模式，计划在今年秋季开始招生。
1: 因为我们合肥理工教育集团呢，下设三所院校，实现了从技工到中职到高职的这样的一个中高贯通的这样的一个办学体系，所以希望依托这样的体系呢，我既可以培养出那种一线的技工，也可以到这种高职的应用人才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人才链条，所以可以为我们的产业或者说为我们的地方培养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发展的好的本土技能人才，
2: 开展全方面的战略性的合作，那包括这个师生来语数这个考察实习包括这个我们语数的工程师讲师来学校跟老师一起制定培养大纲、人才体系、课程设计。
3: 合肥的科技还体现在服务与生活，比如说合肥人的充电已经是非常便利，可以说在全国首屈指。包括 VIG 的放电服务在合肥开始，合肥最近新能源汽车的反向放电限时奖励正在进行，一度电最高能赚4.7元。
4: 合肥的新能源车主注意了，5月29日到31日，快送你的爱车去薅电网羊毛。
5: 早上6点到11点，下午14点到晚上23点，在公共场站放电省补叠加试补，可以拿到4元居民微洲际充电桩，还可以拿到7元的峰补价差。
4: 很多人会问反向车，听何工大教授为你解惑。
6: 电池往电网上面适当的去输送，相对于它的循环寿命来说是微乎其微的，采取浅充浅放的方式，基本上对电池的性能损伤是可以忽略的。
3: 好，紧接着我们就再来关注到的是交通出行。首先看到一则喜讯啊，西有路的科学大道到方兴大道路段的主车道改造全部完成，正式通车了。本次改造严格按照城市的主干路标准，双向六车道，时速为60公里，采取差异化改造，对早期建成香樟大道到玉兰大道段将破损的混凝土路面升级为沥青路面，并同步维修其他路段的破损沥青路面。在丰乐河路到文曲路段、石连南路到方兴大道段新增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完善慢行系统。此外，项目还将建设2.1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实现市政设施的地下化升级。在设施提升方面，新建20多处的多功能路灯综合杆，并对智慧交通、道路照明、景观绿化进行系统性升级，全面兼顾通勤、物流、出行体验。作为串联高新区、合肥主城和合肥西的重要交通通道，西有路的沿线汇聚大概20个居民小区和阳光电源、美的集团等一批重点企业。该路段的通车放行将有效提升沿线企业的物流运输效率和员工通勤保障，同时改善周边居民的出行体验，真正实现宜居宜业有机统一。

在昨天晚上，合肥的各位家长也心中得到一件最终消息的确定吧。合肥中小学2026的暑假放假时间已经确定了，包括幼儿园，2026年7月1号开始放假，报到时间为8月31号，开学时间9月1号。幼儿园暑假时间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普通高中7月11号开始放假，高一高二年级是8月31号报到，高三年级是略早一点，高三年级正式上课为8月24号，高一高二年级上课时间为9月1号。当然最近孩子们的假日还有很多，比如说下周周一，根据国务院的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那6月1号星期一是六一儿童节，按照道理是放假的，不过因为有的学校有活动啊，其实也等同于不上课放假啊，所以很多学生朋友都接到通知，如果加上周六和周日啊，再加上周一，那就等于是3天。不过特别提醒啊，有点扎心，是14岁以下的儿童

行正式启动了，而原来合肥野生动物园会继续保留，未来形成一座城市两个动物园的格局，方便市民游览。而新的野生动物园选址是基于城市发展的方向、市场化经营策略、生态基底资源和区域功能定位综合考量，科学研判确定庐江县野福山镇。我们也十分期待新的动物园的落成，当然老的野生动物园依然会存在，一城双园游玩体验更丰富。最近呢，在合肥北二环的高架上出现一只流浪的小奶猫，它在快车道间穿跑，情况十分危险，接到热心市民的报警，合肥市交管支队姚海大队的铁骑队员毛家耀迅速赶到现场，并迅速引导后方车流减速，期间小猫是钻进一辆私家车的轮毂，车主随即下车配合，把购物袋腾空，协助交警让小猫安全救下，一场温柔的生命救援，尽显城市温情。是26号下午4点多，在北二环高架由西往东方向，彼时晚高峰交道了，车流逐渐就密集了。毛家耀警官赶到现场，一只只有8丈大的小奶猫正顺着高架桥的防撞墙边缘乱跑，情况紧急，很容易引发后方车辆追尾。于是毛警官呢，用车身和警灯引导车流减速，自己在下车后边追。刚好一辆私家车慢了下来，受惊的小奶猫顺着车流方向一下跑到这辆车的轮毂附近，为了避让小猫，车子在最左侧车道停了下来。车子停稳后，车辆的司机从窗户上看到高大的毛警官正弓着腰围着轮胎查看，见此情景赶紧问，需要帮忙吗？哎呀，他在轮毂里怕弄伤，师傅你车上有没有大一点的袋子或者是盒子？毛警官问。李司机一听，当即清空刚到超市买的东西，赶紧把塑料袋给了毛警官。于是两人蹲下来，配合默契开展救援。李司机试探着把手伸进轮毂的缝隙，轻轻安抚的同时，找准角度把小猫掏了出来。毛警官眼疾手快，张开塑料袋顺势一迎，总算把这小家伙稳稳当当的兜了进去。整个救援几分钟啊。而是发生在最繁忙的高架桥上，展现出最动人的画面，却是没有影响车辆通行，全程没有一辆车鸣笛催促，整条道路安静有序，车主就在默默等候，救援结束，路面恢复平静了。哎呀，这是一场温馨的接力，更彰显合肥这座城科技力量之外的温情满满。不过警官们再次提醒驾驶人员，高架环境特殊，以后大家如果在高架上看到小动物闯，千万别急踩刹车或下车抓，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稳住方向让车子安全通过，然后拨打110报警，把隐患交给有专业装备受过训练的警员处理，才是最稳妥的做法。当然还是要为毛警官和李司机点赞，又救了一条小生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卢大姐拉家常的前半段的全部内容。我们进一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热线是63509333，欢迎拨打，稍后回来。

0: 回到陆大姐拉家常啊，最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合肥最近已经进入蚊虫快速增长期，尤其是雨水过后也是蚊虫增长的旺期。雨水确实能够帮助滋生蚊蝇，比如说他们在筑巢产卵。合肥疾控提醒啊，温度逐步升高，近期合肥气温非常契合蚊虫繁殖的黄金需求，已进入快速活跃增长期，密度会逐步攀升。而对付蚊子呢，我们要做好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这个消除啊一些蚊蝇的滋生地，清理家中的积水，尤其是绿植啊，包括有瓶子流水，还有外出活动做好防蚊工作，不仅防蚊子了，也防这个蜱虫啊，穿长袖长裤啊，或者喷上这个防蚊水。还有就是生活当中一旦发现有问题啊，比如高烧不退啊，这是普通的蚊子吗？还真的不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好了，最后请周五单元的卢大姐柳溪老师与您相约，本周聊肌肉在身体中的重要性，我们周一见。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提醒老年朋友，肌少症悄悄偷走你的力量与健康。肌少症又叫少肌症或肌肉衰减症，今天就跟大伙儿聊聊这个容易被忽视的肌肉流失问题。肌肉为什么会偷偷溜走呢？

人体骨骼肌生长、发育、衰老有它自然规律。据报道，60岁以上骨骼肌平均每年肌肉丢失可以达到 30%， 80岁以上达 50%。 所以肌少症在老年人当中发生率很高。肌少症与一般疾病不同，它既没有常见的发热、疼痛等各种症状，也没有像三高等明显的提示，可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肌少症常见的危险因素包括：第一，增龄，身体的机器老了，各器官功能下降，加油的激素减少，像睾酮、雌激素、甲状腺激素等等，肌肉合成减少，神经信号传得慢了，肌肉接收不到动起来的强力指令。第二，生活习惯，比如长期卧床、久坐、吸烟、酗酒等等。第三，吃的不够，能量、蛋白质摄入不足，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吸收利用蛋白质的能力下降，如果每天能量蛋白质摄入不够，肌肉流失就会更快。第四，身体里炎症搞破坏，像糖尿病、慢阻肺、关节炎、肿瘤等慢性病，炎症因子会通过多种机制导致肌肉流失。第五，药物的副作用，比如他汀类药、糖皮质激素、降糖药、镇静、催眠、化疗药物，影响肌肉的合成和分解。那么，怎样有效地留住肌肉，保持肌力呢？肌少症膳食营养处方及运动干预中国专家共识2025给出了应对措施。第一，养肌肉要会吃，遵循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指导日常膳食，需要保证充足能量和蛋白质，蛋白质要少食多餐，不要堆在一顿吃，要把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每一餐都争取吃到一些蛋白质，这样身体利用率更高。如果膳食蛋白吃不够，一定去找医生看看如何额外补充优质蛋白。多吃长肌肉的食物，像蛋清、牛奶、深海鱼、瘦肉、黄豆、花生等，这些食物富含亮氨酸，它们就像肌肉的启动开关和建筑材料，能有效地帮助身体维持肌肉。还要增加富含抗氧化营养素的深色蔬菜、水果、豆类等等摄入，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食物的摄入，比如深海鱼、海产品、亚麻籽以及亚麻籽油、紫苏油等等。另外，大家可以参考地中海饮食、东方健康饮食等饮食模式，搭配出营养又丰富的一日三餐。第二，增力气要会动，对抗力量练习是关键，要想肌肉有力量，减少静坐和静躺，增加抗阻运动，或是包括抗阻运动的多组分运动，也就是说需要找用点力对抗练习，比如弹力带练腿，坐着或扶着椅背站着，弹力带踩在脚下，双手拉住袋子的两头，做深蹲动作，每次8到12个，做3组，中间可以休息休息，每个星期练3次，坚持6到8个星期会有明显的改善。第二，踮着脚尖走路，平时在家里走路可以尝试着踮起脚尖，注意要扶稳。第三，举哑铃，手里拿着2个小哑铃，或者是装满了水的矿泉水瓶子，做上举、侧平举等等动作。第四，练平衡防摔倒，练习单脚站立，可以先扶着椅子，站稳了再尝试松手，能站稳以后可以挑战闭着眼睛单

0: 小战。再比如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等。第三，全面出击找医生。当您觉得体重有非自主下降，应该要找医生。有很多老人觉得瘦点好，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糖。更有一句老话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但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了未必全是好事。肌肉是我们身体的力量发动机和健康仓库。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达到 23% 以上。肌肉流失一点点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等感觉没力气容易累的时候，肌肉流失往往已经达到 30% 以上了。肌少症可能导致老年人出现功能障碍、跌倒、骨折、衰弱等等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肌肉是我们保证晚年生活质量的本钱，所以老年朋友不要盲目追求瘦，体重正常甚至偏轻不等于健康。保证肌肉健康的关键是看肌肉够不够，力气足不足。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应该把肌肉健康也纳入日常关注的范畴。好，提醒老年朋友们要注意预防肌少症。今天咱们就说这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起，我市气温回升，空气湿度偏高，未来一周都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合肥市疾控中心提醒，近期气候契合蚊虫繁殖的适宜条件，蚊虫已进入快速增长活跃期，密度将逐步攀升。居家防蚊应从消除滋生地开始，及时清理积水，瓶盖大小的积水也别留。十四五以来，安徽省工信厅持续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梯次培育省新产品、三手产品、工业精品、标志性产品。2025年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42个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培育安徽工业精品120个，首次培育安徽省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30个。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分别较2024年底增长4.17%、5.22%、5.11%。证监会昨天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央视新闻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成员阿加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他明确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 非洲开发银行日前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发布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

0: 示，尽管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全球供应冲击影响，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仍将达到4.2%，略低于2025年的4.4%。贝索斯旗下的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当地时间5月28号证实，在一次热火测试静态点火测试中发生故障，所有人员均已确认安全，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服务长丰县吴山、杨庙等区域，菜农早间乘坐公交车前往合肥市区销售农产品。合肥公交集团今天起新开 T58 路助农专线，每天早晨7点15分从万安大道公交站发车，经河淮路、董铺路、西二环路、长江西路抵达省电气学校公交首末站，沿途停靠万安大道和省电气学校，线路执行常规公交线路票价。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公布2026年4月安徽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当月安徽省优良天数比例为96.3%，同比上升24.4个百分点，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未出现由沙尘天气导致的超标天。在全省16个市中，黄山、宣城、淮南、亳州4市的优良天数比例为100%。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首批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工作方案目前公开征求意见，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连日来，印度多地遭遇高温热浪天气，局地气温超过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的供水危机持续加剧，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据印度

0: 气象局预警，印度中部和西北部地区近几天还将遭遇极端高温。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入欧谈判。冰岛议会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认为冰岛的申请尚未正式撤回。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我国的首个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发展规划出炉啊，国务院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的城市更新主要指标包括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为50万套每间，50万套每间啊，新开工的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呢是11.5万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长度呢是36.5万公里等。规划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的实质的机制等七方面的政策举措。美国的4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

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核心的 PCE 物价指数上涨3.3%，创2023年11月以来的新高。伊朗战争推动能源价格走高是主要推手，实际消费支出环比仅增长0.1%。美国一季度实际 GDP 增速被下修至1.6%，低于市场的预期值2%。消费疲软、通胀加剧叠加经济增速被下修，美国经济滞胀风险信号愈发明显。股市方面，我们看到2026年的深交所全球投资者大会呢，在昨天开幕。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致辞时指出，我国的资本市场投资领域的综合改革推进稳健，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呢，市场整体估值处在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环境境外的投资者持有的 A 股流通市值超过了4万亿元。未来呢，证监会将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改革，系统的谋划推出更多有力度的改革开放措施。深交所理事长沙燕表示呢，深交所将深入落实新一轮的扩大资本市场开放部署，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 A 股。一呢是稳步拓展互联互通机制，研究细化 QFII 制度，优化落实举措，更好的服务在岸离岸市场的协同发展。二是丰富多元化的产品供给，加强指数编制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境外的 ETF 产品开发。第三呢是完善面向上市公司和国际投资者的服务体系。来看一些企业的季报啊，小鹏汽车一季度营收呢是130.3亿元，同比下降17.6%，经营亏损呢是18.7亿元，净亏损呢是17.8亿元，同比大幅扩大。公司的预计二季度交付量是10.6万辆，预计营收呢是196亿元至208亿元。理想汽车一季度的收入呢是230亿元，同比下降11.4%，经营亏损30亿元，净亏损23亿元，同比转亏。公司预计第二季度的车辆交付量呢是9.5万至10万辆，同比减少10%到14.5%。富途控股一季度的总收入是58.56亿港元，同比增长24.7%，毛利润呢是51.07亿港元，净利润是8.31亿港元，同比下降61.2%，净利润显著下滑，主因呢是证监会的一次性处罚计提21.33亿港元。国家医保局就全国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征求意见，首批拟定制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1类。中国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联合信科移动开展了6G 终端原理样机系统下行风速测试，结果显示单台终端下行峰值速率达到 5GP， 系统下值峰率达到了 10GPS。 那根据验证了 6G 技术在吞吐量和屏效效率上的巨大潜力。好了，看看时间，15:17，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5:23，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前段时间啊，黄金还是全民追捧的硬通货，金店的金价一路飙升，不少人跟风的囤金投资黄金啊，甚至觉得买房不如买黄金。那今天漫步金融街的最后一小节，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黄金。买房不如买黄金的这个概念在你脑子里面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呢？前段时间黄金还是全民追捧的硬通货啊，金店的金价一路飙升，不少人跟风囤金投资黄金 ETF， 甚至是感慨买房不如买黄金。但市场呢，没有永恒的热门，风水轮流转往往来的猝不及防。截止到目前啊，从今年一月底的历史最高点算起，国际金价本轮累计回调已经突破了20%。所有的资产价格涨跌呢，其实本质都是由供需和市场预期决定的。这波金价的下跌呢，也有多重因素共振导致。第一呢，是这个美联储的预期变天了，这是本轮金价下跌的核心原因之一。年初市场普遍的预判呢，2026年的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全球的货币政策走向宽松，这也是支撑年初金银价格大涨的底层逻辑。但是近段时间啊，美国多项通胀的数据超预期，叠加国际油价的高位震荡，美联储接连释放鹰派信号，偏向收紧货币政策，打压通胀，倾向加息，全年的降息概率大降。眼下呢，不仅降息无望，甚至有观点认为年内可能会加息。另外，黄金包括白银在内啊，都属于无息资产，本身呢不产生利息，在高利率环境下，大家把存钱存银行，买美债就能拿到稳定的高收益，持有不会生息的金银就变得很不划算了，资金自然会从贵金属市场出逃。第二呢，就是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元反弹，受加息预期的影响，海外债市出现大幅的异动，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一度逼近5.2%，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那高收益率直接推动美元指数反弹，而国际金银价格呢又以美元计价，二者呢天生成反向关系，美元越值钱，买入同等黄金白银需要的美元就越少，那价格呢自然应声下跌。第三呢，就是避险情绪开始降温了啊！此前推动金银价格大涨的另一个推手，就是中东的地缘冲突带来的避险需求。而近期的地缘冲突呢，没有出现新的风险事件，市场恐慌情绪呢逐步消退。此前依靠避险情绪炒高的溢价，自然也就快速回落，直接带动了金银价格的下行。第四就是高位在获利盘出逃啊！今年年初至今，金价最大的涨幅超过60%，白银价格也直接翻倍，市场累计海量获利筹码，价格涨到高位之后，大量的早期盈利的投资者啊，选择落袋为安，集中抛售，直接打压了行情。尤其是白银，因为本身市场规模只有黄金的1/9，流动性差，杠杆的属性也是比较强的，而且兼具避险和工业双重属性。当下的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工业需求预期也是同步降温，双向利空叠加，出现一点风吹草动，价银呢跌幅，价格这个跌幅是远超于黄金的。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时候有持仓的人还在观望，分别该怎么做？如果说你手里没有仓位，想趁机买入的，菲尔的核心建议是暂时先别大笔买入啊。目前市场的一些利空消息尚未出清，美联储的政策呢也有没有释放宽松信号，贵金属整体处于弱势震荡的格局，说白了就是现阶段还没有明确的止跌信号，还有回调空间，可以再等等。如果想配置一些贵金属，

不一定是优先选择黄金放弃白银，波动太大，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另外啊，采用小仓位分批定投的模式呢，选择这个 ETF 基金或者是场外黄金的主题基金，这样呢不要一次性把仓位拉满，用时间分摊一些风险。如果你是已经持仓，目前还有盈利，或者是已经被套的，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说，已经有盈利的建议直接止盈落袋。如果目前是小幅被套，可以减仓降低仓位，避免后续持续下跌扩大亏损，不要死扛。那如果你是长期的配置来说啊，就不用在意这些波动啦，保持现状就可以了。贵金属本身就是用来对抗这个对冲风险底仓的资产，短期的波动呢无需过度的干预啊。尤其你是这个3到5年的长线配置者来说，那归根到底啊，本轮金价的下跌并不是资产本身的价值崩盘，而是常规操作或者调整。那短期大概率呢会维持震荡偏弱的走势，长期贵金属的保值避险属性依旧不可替代，毕竟连央行还在继续买买买啊。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控制仓位，放平心态，拒绝投机才是最好的底牌。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节目的后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老年大学里的银发攀比的话题了。面对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啊，我国已经将老年教育纳入了终身教育体系。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6年5月，全国老年大学的学校总数已经突破了10万所，在校学生超过了2000万人。当千万退休老人重新带上校徽，会发生什么呢？这一期节目的故事呢，从东北退休老人老肖来说起啊。他从槟城迁居暖南，在老年大学的名利场和象牙塔之间徘徊，最终找到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毕业答案。他的经历像极了我们当初读大学的样子啊，只是这一次主角换成了银发族。首先攀比的第一项啊，是谁的退休金多。老肖呢是东北人，去年退休，从北方举家搬来儿子工作的上海。去年9月呢，老年大学秋季学期开班了。这家呢位于小区中央的维老服务中心，辐射周边的

安呢，男女比例3:7，是典型的娘子军的格局。老肖自认为朴实的自我介绍，在随后的炫富大赛当中显得黯然失色。老师让他第一个上台，他讲了自己是哪里人，退休前做什么工作，来这里的目的呢是陪孩子上班等等，讲了不到2分钟。老肖自认为自我介绍就是这样啊，简简单单，清清爽爽，不带任何自我功利性的东西。然而接下来其他同学的自我介绍却让老肖大跌眼镜。随后一位满头黑发啊，实力为假发的老人开口就高调声称啊，我退休12000，来这儿就是玩一年，旅游啊，花销购买辆宝马的。老肖当时感觉不太舒服，他退休金呢一个月只有3000多块，一年的总额也抵不上这位老人一次的旅游。但在老肖身边，他这已经算过得不错的啦，有很多儿时的好友如今大家都退休了，属他过得最好，其余这些人目前还在老家打零工挣钱儿，养儿养女呢。紧接着攀比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子女在体制内的，三亚有房的，存款8位数的，大家争先恐后啊。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意的是 KPI， 老了之后我们的 KPI 变成了退休金、房产证和子女的年薪。根据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显示，老年大学学员当中本地户籍与外地随迁老人的比例约5:1。老肖作为东北随迁老人，每月3000多的退休金在这场财富阅兵式中毫无招架之力。那位年轻的老师可能是察觉到了这种情况背离了学习的初衷，就干预了一下，让大家只说自己退休前的职业、平时兴趣爱好、来这儿的目的等等，并限定每人发言1分钟。等大家都讲完了，老师跟大家说，在这里欢迎老年朋友们互相交友、互相认识，但也要提高警惕，千万别被骗，毕竟刚认识还不太熟。一听到这句话，那个退休金12000的老人暴跳如雷啊，指着老师的鼻子吼道，你说谁是骗子？年轻的老师可能从未见过这样的学员，一时间愣住了。好在旁边的阿姨及时制止了这位老师，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第一节课在尴尬中结束，老肖意识到原来老年大学的校徽不仅是有知识的重量，还有身价的标价。老肖心想啊，既然肉体凡胎无法速成，那就让装备替人说话。但没想到在老年大学，装备鄙视链的比职场更森严。儿子告诉老肖，中途弃学押金不退，老肖心疼钱，就又硬着头皮去上课了。合唱班的课程虽然是免费的，但是服装呢却统一定制，老师不干预采购事宜，让学生们啊内部协商统一购买。这个时候大家意见又不一致了，那个爱叫喊的老人主张每人预算1000元，以后要上台给别人看，要穿就穿好的。有人却说要注重性价比，200-300块就足够了，演出服穿1-2次不需要那么贵。这里没有差不多，只有差很多，没有够用就好，只有最好最贵。如今啊，老年大学的课程覆盖5大类上百种，其中呢广义传统文娱类的课程占比80%，艺术素养类的最热门，学艺术就得买装备，装备就成了老年人攀比的又一领域。原本老肖一心想着怎么退钱，现在呢饶有兴致地研究起了里面的各式人物。比如说书法班里的学员，他们中呢有几位老人一直在反复比较谁的啊笔是最古法手作，谁用的纸是安徽泾县的宣纸。摄影班的老人呢热衷于比较相机的型号、镜头的价格，动辄花费数万元更换设备，只为比别人的设备更胜一筹。就连广场舞班也有人比谁的服装品质更佳，妆容更精致。一些装备好会来事的老人会私底下拉微信群，形成小圈子，而那些基础薄弱进步较慢的老人，因为怕丢面子，难免产生自卑心理，要么被迫的跟风内卷，要么干脆放弃学习。老肖才上几节课，25人中已经形成了几个派系。老年大学的攀比不是只说啊，更多的是外在表现，毕竟都是活了几十岁的人了，对于他人的花言巧语很少会有人信服。然而如果你老了，皮肤还是那么白皙紧致，穿着时尚，甚至背着名牌包，用着高档设备，这无疑是老年大学最好的闪亮名片。
在攀比的风气

下跟不上节奏的人呢，自然成了差生。老萧心里的心思呢，不在学习上，频频破音，被老人点并老师点名之后啊，索性的滥竽充数，只张嘴不出声。那个退休金过万的老人虽然唱得一般，但因为财力雄厚，备受优待，被安排在了 C 位，老师都不敢点评他，任由他发挥。于是呢，就让旁边的人声音再大点，试图掩盖掉他的声音。后来老萧听说啊，这位老人退休前开了家公司，生活富足，退了退休金啊，一身的积蓄花都花不完。他那头乌黑的头发其实是假发。哎，在这个年纪啊，很多人说承认自己不行比承认自己没钱更难看。老年大学里的和老萧一样的这个双引号差生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些是年龄偏大、记忆力下降、基础薄弱、学习进度较慢的老人。比如有人跟不上智能手机般的操作步骤，记不住声乐般的歌词儿，做不好非遗般的手工，便会被少数人私下议论，甚至被调侃为差生。那为了跟上潮流啊，老黎呢花掉了一个半月的退休金买了 iPhone 14，却连 Apple ID 都注册不利索，在被同学讥讽脑子迟钝之后，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学员自身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啊，觉得自己是拖后腿，不敢主动提问，不愿意参与课堂互动，这就导致全国老年大学每年整体退学率为10%。另外差生也是另一个表现，就是经常旷课。老年大学的运营之初，所有的课程不收押金，报名即可，于是老年人们能报尽报，报了有事就不来，导致部分班级的课率极低，严重浪费公益资源。老年大学的请假条也是五花八门啊，带孙子打牌旅游。根据统计，部分班级的高峰期的缺勤率可达30%。有趣的是，鲜少有人以生病为由请假，因为在老年大学，身体本身就是最高级的凡尔赛。老萧看着一个个差生离去，心中五味杂陈，他既不想卷，也不想躺，只想安静地找个角落。故事出现转机的时候，是在老萧想退学的时候，儿子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他说，爸，你现在的身份就是学生，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不是攀比。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跟孩子说过？去了老年大学，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技能，在晚年收获快乐和成长，丰富自己的内心，让内心不跟着年龄衰老，比什么都重要。儿子的一句话点醒了老萧，我们终其一生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是为了找到那个依然热爱生活的自己。于是老萧不再执着于退课退押金，他沉浸的学习，渐渐地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老萧从合唱班转去了手工班，退休老师老詹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耐心教他。70岁的老詹神情奕奕，没有豪宅炫耀，没有对技艺的痴迷，只有对记忆的痴迷。他手把手教同学剪纸，一个步骤重复10遍也不厌其烦。不上课的时候，老詹还带学生们去餐厅喝茶，又顺带认识了很多有趣的退休老伴儿。大家以茶会友，不谈钱，不谈房，只谈自己的青涩过往。每逢周末，老詹还会组织大家在各个地方旅游观光，分享彼此的心得体会。老萧发现啊，剥离了金钱的外衣，老年大学原本的样子是如此动人。老年大学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比拼家底的高低、收入的多寡，而是为晚年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它是很多老人退出职场角色之后，重新找回社会归属感、实现晚年价值的地方。那根据调研，在满意度较高的老年大学学员当中，85%以上的人表示，结交了知心的朋友比学到了技能更重要。在这里，老人们不用再为子女操劳，为家庭忙碌，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学年轻时没学习过的爱好，做一直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儿。在这儿，年龄不是差距，基础不是问题，快慢都没有关系。老年大学啊，教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从容、快乐与尊严。它让老去的日子不孤单、不迷茫，让超过2000万的老年人在校学员都能够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活得体面，活得更有奔头。老年大学的引发攀比啊，实则是一面照妖镜。
照映出了转型期社会的集体焦虑，也是一块试金石，晒出了真正珍贵的情谊。

在全国10万所老年学校里，每天都在上演类似的故事，有人困在比较中，有人却其中重生。正如老萧最后的感悟，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这或许是对抗老龄化最温柔的答案，不为取悦他人，只为安顿自己。好了，看看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下午的3点到4点工作日的午间始终陪伴着各位，也希望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庐江县一名茶农在茶园修剪作业时，意外发现一只从山间滚落、出生仅数日的野生动物幼崽。经多位专家确认，该野生动物幼崽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安徽麝。据了解，此前合肥市从未有公开的安徽麝观测记录报道，此次发现为合肥市首笔野生安徽麝官方记录，标志着该珍稀物种分布范围实现新的拓展，生态保护意义重大。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27号上午在宣城市举行。本次活动以“实践青春，扬帆宣城”为主题，旨在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5月28号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积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积收全面展开。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到2030年要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国务院已将巴西2个犯罪组织红色司令部和首都第一司令部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实体，并计划自6月5号起正式将其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截至目前，巴西政府并未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转晴天，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1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5: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

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平淡里散发温暖，
1: 我来帮你，
2: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傍晚17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1号的白天晴天到多云。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1， 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农村公路一头连着百姓幸福，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近年来，合肥市以四好农村路建设为抓手，持续加大投入，完善网络，强化管养，努力为群众稳定增收夯实交通基础。
2: 肥东县马湖乡三关塘西路全长4.1公里，是连接023县道与215省道的重要通道。过去这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成了当地村民的心头堵。
3: 因为邻居失血，当时也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影响群众出行。
2: 2025年，三关塘西路被列为肥东县民生实事项目，按三级公路标准实施改造，路基宽7.5米。提质改造之后，显著改善了周边通行条件。
4: 非常好，这平整度也好，行有20分钟，现在。

0: 十分钟不到就到这个三观大街了。
1: 三观塘西路的拓宽改造不仅方便了沿线群众日常出行，也为农产品运输提供了有力支撑。位于三观社区的龙腾米业有限公司更是将服务半径大幅延伸。
2: 等每年这一块日新唐东唐山，他到这个广良，到这个女学，那咱路又好一些。现在路修好了，他们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就到这边来了。
1: 2025年，肥东县四号农村路建设总里程超14.6公里，项目分布在古城镇、马湖乡、包公镇等四个乡镇，目前已全部完工通车。今年，该县将投入5400多万元，养护205公里农村公路，全面提升道路质量。
3: 项目的顺利实施，有效提升了农村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的交通保障。
1: 乡村振兴，道路先行，包括肥东县在内，围绕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四好目标，我市高品质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现了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总里程约1.9万公里。形成了以县道为骨架、以乡道为支线、以村道为脉络，并与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城市道路紧密衔接的全市农村公路网。如今，老百姓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已变为现实。四号农村路的建设不仅拉近了城乡的距离，还让人流物流实现了双向的奔赴。
4: 临近618，家电市场迎来了年终消费旺季。与往年不同，今年各大厂商与卖场提早启动了促销，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及门店让利，最高补贴幅度可达50%。记者近日实地探访了我市各大电器卖场，直击618大促下的市场热度和消费情况。
1: 在百大电器鼓楼高新店，市民梅女士正在咨询冰箱和空调的价格。他告诉记者，家里正在装修，想趁618活动换一批家电。这次的价格确实比平时优惠不少。
5: 618嘛，不是有活动嘛，所以到这个百大鼓楼高新店来看看，看看更有合适的。
1: 据了解，百大电器的年终促销活动从5月16日将延续至6月18日。店长吴忠胜表示，在国家补贴15%的基础上，百大叠加自身补贴和厂家补贴，最高可返50%。其中，空调以旧换新的力度尤为突出。
6: 有的空调力度单件老品旧空调都能折到1500块钱一台。
1: 在海尔专柜，一款卡萨帝星云系列空调的优惠力度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销售员陈玉梅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挂牌价5499元，活动价4799元，享受国补让利15%后为4079元，家里有旧空调可直接抵扣1000元，最终到手仅需3079元。
7: 不论好坏，不论年限，然后不论就是品牌，只要是旧空调，然后到我们这换新的话，就折1000。
1: 在合肥苏宁易购天鹅湖店，今年618第一波活动也已经开启，重点聚焦空调和冰箱两大品类。针对空调，门店推出了999元1.1匹的特价机型，同时叠加多重补贴，综合优惠可达30%。冰箱方面，美菱冰箱推出了5折购内购活动。
8: 10000家现在这一次补贴的话，最终到手的价格只要5000块钱，预存20，抵200。所有参与的这些品牌啊，美的啊、格力啊、海信、海尔，像这些空调的话，它还有一个长补10%左右。
1: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618家电促销启动早、力度大，主要得益于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落地，以及厂商和渠道商的联合让利。空调、冰箱等季节性制冷产品需求旺盛，成为本轮消费的领涨品类。随着6月18日临近，各卖场预计还将迎来新一轮销售高峰。
9: 东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

0: 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亲父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关注一下和就业有关的话题啊。27号合肥请您来22万岗位供您选，2026年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在合肥市人力资源市场成功举办，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本次对接会深度整合产业资源与人才需求，有110余家优质单位参加，涵盖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链，覆盖国企、上市公司、科研院所、优质民企等多元主体，提供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硬件测试工程师、会计、法务等3000余个优质岗位，真正实现企业寻才精准、学子择业无忧。
2: 今天这种面对面的相互了解，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然后刚才面试的几家公司都还不错。
3: 虽然说我是广东来，听说这个合肥最近几年它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不错，像这个我们专业有一个长青科技，合肥的一个很著名的企业嘛，就是都是我们行业内的巨头，感觉来合肥发展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1: 学生的热情与实力也赢得了招聘企业的青睐。安徽赛格高科玻璃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建英带着技术员、质量工程师、销售等核心岗位来到对接会现场。
4: 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小型企业，需要的人才比较多，现在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本科毕业的，对于他们这种专业的话，我们还是挺感兴趣的。
1: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区、职业指导区、租房咨询区、综合服务区等服务台，提供政策宣传、就业见习、人事代理、求职登记、简历打印等一站式服务。职业指导大师一对一为毕业生解答求职困惑，从简历优化、职业定位到面试技巧，提供全方位指导，帮助毕业生厘清发展方向，提升就业竞争力。
5: 本次活动以优质岗位聚才、以政策红利引才、以暖心服务留才，持续擦亮合肥养人之城的名片。
6: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合肥市将于6月1日至6月16日期间实施高中考静灶管理。
1: 随着高考日渐临近，考生备考压力持续加大，情绪波动、心态浮躁等问题较为常见，很多人也因此担心影响考场发挥。心理专家提醒，面对高考这样的人生大考，出现紧张和焦虑情绪实属正常，不必过度担忧。
7: 这本身不是一个坏事情，因为一定程度的这个焦虑啊、紧张啊，它反而有助于调动就是我们的神经反应性，这样呢可以增加我们的专注力啊，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啊，增加我们的积极性啊。
1: 心理专家建议，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考生首先要坚定备考信心，同时理性看待高考，不把考试结果过度放大，以平和心态迎接挑战。
7: 我们人生有很多机遇，千万不要说这个高考特别重要，就是我考好了我就怎么样，我考不好我就怎么样，就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能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这个重要的事情我们重要对待。
1: 良好的家庭氛围是考生稳定心态的重要支撑，家长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孩子，此时更应做好倾听者和支持者，做孩子的情绪容纳器。
7: 家长呢，只有把自己清空，我们才能去兜得住孩子给我们的这压力，而不是反过来去给孩子施加压力，就是这时候孩子可能需要的不是这些，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你去接纳他的一些状态。
1: 除此之外，考生考前可通过适量运动缓解焦虑，若在考场上出现紧张怯场，考生可暂时停下答题，闭目放松，调整呼吸，可快速恢复平稳心态。
0: 确实啊，高考已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有不少考生和家长也陷入到了紧张、焦虑、失眠等等问题当中啊。怎么才能在考前关键期调整好心态，以最佳的姿态从容应考呢？我们来听听心理专家的相关专业指导。
8: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合肥市将于6月1号至6月16号期间实施高中考静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规定，6月1号至6月16号为高中考建造期，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学校周边等区域禁止午间12点至14点和夜间22点至次日6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
6: 为全面展示庐阳区中小学幼儿园核心素养教育成果，5月26号下午，悦动庐阳欢乐校园暨庐阳区第三届校园文化艺术核心素养成果展在合肥市逍遥津小学京都华亭校区精彩上演，吸引了来自全区4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近1000名小朋友参加。
1: 本次活动以弘扬传统文化、绘就美育新篇为主题，分为社团作品展示和艺术节目展演两大板块。在非遗展区里，剪纸、泥塑、传统扎染等精美作品整齐陈列，孩子们争着上手，尝试复刻古老非遗技艺。来自合肥第45中学长风路校区7年级学生蔡一卓亲手绘制的一件中国传统云笺作品格外惹人注意。
9: 这件蓝白色云笺呢，我们从水墨画中汲取灵感。做这个作品呢，首先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老师也给我们讲解了一下关于云笺的一些历史知识，然后呢，我就感觉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在另一边，充满巧思的科创劳动作品也收获满满好评。
10: 我既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让我知道了跨学科学习是很有意思的，就像数学量尺寸、画图纸，还有我们的物理学的结构知识，然后也都运用在里面。
1: 静态作品展创意十足，室内的文艺汇演更是活力拉满，高潮不断。整场演出分为三大篇章，童趣歌舞、经典器乐等节目轮番上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11: 专业老师的指导让我的歌唱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同时我还参加了很多展演，在这些展演中我越来越自信。
12: 我们希望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能够提升辖区内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校园文化内涵，让孩子们在登台展示展演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提升自己，收获成长，绽放光彩。

时代的尧，想把地位让给一代圣贤许攸，而许攸是个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人，不但拒绝了尧的请求，而且连夜逃进深山隐居不出。尧因此更加敬重许攸，便又派人去请他，说如果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攸听了这个消息更加厌恶，立刻跑到山下的水边去掬水洗耳。许攸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这时正巧牵着一条小牛来给他饮水。许攸就把消息告诉他，并且说，我听了这样不干净的话，怎能不赶快洗洗我清白的耳朵呢？巢父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谁叫你在外面招摇，造成名声，现在惹出麻烦来了，完全是你自讨的，还洗什么耳朵，算了吧，别玷污了我小牛的嘴。说着巢父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游去了。据我省朝县志记载，古朝城东城门有一方池叫洗耳池，池边有一条巷叫牵牛巷。相传5000年前巢父就是在这里批评许攸浮游于世贪求盛名的，而许攸

0: 也自惭不已，表示愿听从巢父的忠告。今天我们常用成语洗耳恭听的典故由此产生，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咱们来关注一下西瓜市场。眼下本地的头茬西瓜刚上市，可以说味道是清甜爽口啊，夏天的幸福感也是在蹭蹭的往上涨，咱们去品尝一下。
1: 走进新站高新区三十头社区双龙西瓜种植合作社，三十余亩种植大棚内满眼翠绿，茂密的瓜藤间，一个个被吊起来的西瓜等待着采摘。趁着凉爽的早晨，基地负责人刘庆海正在忙着采收。
2: 主要是人家来采摘为主，团购。
1: 刘庆海介绍，基地种植的明星产品甜妞备受市场青睐。甜妞个头不大，一个三四斤，瓜肉呈黄色，甜度高，一口咬下去汁水四溢。
2: 基本上都摘个三斤斤四斤斤，摘多少卖多少。
1: 庐阳区三十岗乡的各大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的瓜棚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藤蔓间。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三十岗西瓜主打美都、8424等优质品种，同时还推出一些特色品种。在三十岗乡石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张素娟忙着为新订单备货。张素娟告诉记者，正在采摘的西瓜品种叫小糖丸，
3: 比较小，又口感又好，比较甜，价格刚上市的话4块钱一斤，后面就会便宜一点。
1: 相比于外地西瓜，本地西瓜最大的优势在于新鲜直达，从田间地头采摘到市民餐桌仅需数小时，保留最佳口感。据了解，5月到7月是合肥本地西瓜的上市旺季，随着供应逐步充足，价格还将稳中有降，后续长丰、肥东等产区西瓜也将陆续上市，持续保障市场供应。
4: 近期号称能矫正坐姿、缓解腰酸背痛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电商平台销量火爆，有的单品销量甚至高达几十万件，还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使用体验。那护腰坐垫真能拯救久坐族的腰吗？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1: 如今久坐办公、学习，让护腰坐垫成为不少人的健康刚需。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护腰坐垫，只见产品琳琅满目，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不少产品还主打久坐不累、腰椎零压力等卖点，吸引大量消费者购买。
5: 我平时上班一坐就是8-9个小时，腰酸背痛，看网上说护腰坐垫有用，就买了一个，坐上去感觉腰部有了支撑，舒服了不少。
6: 我当时也是看网上推荐买的，刚用的时候觉得腰确实有一些支撑，但后来发现坐1个小时左右还是腰酸，所以我就以为是我买的垫子不够好。
1: 像这样把护腰坐垫当成护腰神器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但医生表示，很多人对护腰坐垫的认知存在误区。
7: 护腰坐垫呢，它有它的使用范畴，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它的功能和作用。合适的护腰坐垫，坐的同时让你的腰能够挺一点，但是呢，并不能说用了这个护腰坐垫你就可以久坐。
1: 医生特别提醒，青少年和学生群体更要理性看待护腰坐垫。
7: 对于学生来说，我们过度的要去强调他的坐姿，不要去依赖这个护腰坐垫。短期用个纠正的效果是可以的，但你长期的使用是没有纠正，其实用这个护腰坐垫起到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1: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腰椎疾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在医院门诊中，10多岁的青少年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和长期久坐、坐姿不当密切相关。那么，该如何正确保护腰部呢？
7: 每坐40分钟、50分钟，最多不要超过1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先舒缓一下，走到在前面交叉，到胸口翻掌，举过，舒缓。使我们的全身、我们的颈椎和腰椎的肌肉都起到一个拉伸和舒缓的作用。当我们的腰部的肌肉可以用我们的双手顺着我们肌肉走行的方向来回的给它揉搓按摩，也可以轻轻的我们左右扭扭腰。
1: 医生最后提醒，护腰坐垫更像一个坐姿提醒器，而不是治病神器。保护腰椎关键在于端正坐姿，定时起身，坚持活动，切勿过度依赖护腰产品。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合肥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的暑假时间啊，义务教育学校7月1号，也就是周三啊，7月1号周三开始放假，到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周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暑假的时间参照义务学校执行。
4: 普通高中暑假从7月11号周六开始，高一高二年级8月31日周一报到，高一高二年级9月1日周二正式上课，高三年级8月24日周一正式上课。
0: 嗯，那中职学校的暑假时间也是参照普通高中执行的。另外，像是外籍人员子女学校35中西藏班、合肥理工学校西藏班也是分别参照执行。各县市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时间如果有调整的话，可以由县市教育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提出具体意见，经县市政府同意后执行，并报合肥市教育局备案。
4: 再来关注和新能源车主有关的消息啊，自5月29号至5月31号，您的爱车可以通过放电来赚钱。那么昨天呢，我们的记者获悉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来了。省内具备 V2G 双向充放电功能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能够获得真金白银的补助。其中在合肥市参与活动，可以获得省市双重补助，每千瓦14块钱。
0: 嗯，那么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是由省发改委、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发起的，时间呢从5月29号到5月31号啊，今天开始的，每天是6点到11点以及14点到23点两个时段。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RG 充放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经立户的居民 VRG 充电桩向电网来放电。
4: 参与本期完美放电的公共场站共超过30座，分布在合肥、淮北、亳州、淮南、滁州、六安、芜湖、宣城、铜陵、安庆等城市。合肥参与本次活动的公共场站数量在全省位于前列，总计共有4座。市民车主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就近选择。那么其中呢，合肥始信路 VRG 充放电站地址位于蜀山区始信路和云谷路交叉口南160米，杨林路 VRG 充放电站地址位于高新区杨林路13号，燃气大厦光储充放电示范站地址位于桂池路与合作化南路交口西南地块燃气大厦的西北处，包河区南二环与金寨路高架桥下停车场地址位于南二环与金寨路交口。
0: 嗯，VRG 车网互动技术核心是实现新能源汽车与电网的双向能量传输，这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啊不再只是单纯的用电设备了，既能从电网获取电量完成充电，也能把车载电池存储的电能回送到电网，化身电网的移动充电宝。在本期活动中，车主开展 VRG 反向放电可以享受补助，全省范围内补助标准为每千瓦时2块钱，单辆新能源汽车年度补贴的最高限额是2万块钱。
4: 需要注意的是，在合肥市参与放电的可获得省市双重补助，即为每千瓦时4元，单辆新能源汽车年度补贴最高限额7万元。公共场站放电收益将在放电结束后的24小时内直接发放至车主绑定的支付账户或运营商 APP 账户。电力部门提醒，参与前需要确认车辆具备 VRG 双向充放电功能，且与充电桩品牌适配，车型和桩型适配信息可以分别咨询购车 4S 店、充电桩运营企业。
0: 嗯，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啊。那供电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了，在用电高峰时段，通过引导新能源汽车规模化放电，能有效发挥削峰填谷的作用，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也让参与车主获得经济效益，实现电网和车主的双赢。
4: 为了保障本次活动期间各站点平稳运行，方便车主操作，合肥供电公司安排专职技术人员常驻现场，一方面做好充换电设备的日常运维，另一方面主动为车主提供放电操作指导，讲解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让车主能够快速掌握操作方法。那广大市民车主如果有任何疑问，也可以现场咨询供电技术人员。
0: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一晚高峰，在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8: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9: 太棒了，
10: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8: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1: 我来帮你，
12: 谢谢啊。
8: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1: 你会成功的，
8: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
9: 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

0: 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邓，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邓，如这水太浑，要邓一邓才能用。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澄澄的澄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澄澄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频澄，因此整体注音是黄澄澄，而非原调的黄澄澄或是黄澄澄。
1: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剑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继续我们的节目。最近呢，合肥疾控发了一条最新的提醒啊，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从28号开始呢，气温回升了，最高气温30到32度，空气湿度也比较高。近期气候呢，契合蚊虫繁殖的黄金需求，蚊虫已进入快速增长的活跃期，密度呢是逐步的攀升。为帮助大家科学应对，合肥疾控联合市气象局整理了一份实用指南。
1: 蚊虫为啥突然变多？据介绍，蚊虫的生长繁殖离不开温度、湿度、降水三大关键气象条件，气温稳定在25到32度，那么是虫蚊虫卵幼虫发育的最佳温度，发育速度大幅加快，相对湿度保持在70%以上，潮湿环境能延长成蚊存活时间，更利于产卵。此外，近期降雨频繁，房前屋后阳台、下水道等易形成积水，成为蚊虫幼虫的天然滋生地。
0: 居家防蚊啊，从消除滋生地开始。这个蚊虫的繁殖它离不开积水啊，你做好居家清理就能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数量，这个呢可以说是最省力最有效的方法了。也可以每天检查阳台花盆的托盘、瓶罐、水桶、地漏、空调接水盘等等，发现积水立刻倒掉，清洗容器壁，还有闲置的容器，你比如像旧的花盆啊、空瓶子呀，要及时的收纳或丢弃，防止积水的留存。
1: 同时呢，要做好居家防护，可以安装纱窗、纱门，夜间休息时使用蚊帐，在室内放置电蚊拍、灭蚊灯，也可以使用灭蚊喷雾。此外，还可以定期打扫卫生，重点清理墙角、卫生间、阳台等潮湿角落，减少蚊虫的栖息环境。盆栽浇水遵循见干见湿，避免盆内积水。
0: 蚊虫活跃度高的时段呢，分别是在清晨、傍晚、夜间，要尽可能的避免前往什么草丛啊、树林啊、池塘啊、地方。

0: 发积水等蚊虫密集的区域，如果需要前往呢，做好全方位的防护。穿着方面，尽量穿长袖长裤，选择浅色的衣物。还有蚊虫是对深色衣物比较敏感嘛，减少的这个皮肤的暴露。在暴露的皮肤部位，比如手臂、小腿啊，可以涂抹正规的防蚊液、驱蚊膏。注意要避开眼睛和口鼻。
1: 此前有观点认为啊，积水不多不会滋生蚊虫，其实哪怕是少量积水啊，像瓶盖大小也能满足蚊虫产卵的需求，务必彻底清理。灭蚊时呢，杀灭幼虫更关键，清理积水，投放灭虫药剂，从源头上控制蚊虫的数量。被蚊虫叮咬后呢，抓挠容易导致皮肤破损感染，可以涂抹肥皂水、止痒膏缓解瘙痒。如果出现了红肿、发热等情况，要及时就医。
0: 蚊虫的防治人人有责，合肥疾控提醒，蚊虫不仅会通过这个叮咬来影响到睡眠，造成皮肤瘙痒，更可能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做好防蚊灭蚊工作，既是守护自身健康，也是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当前蚊虫正处于一个快速的增长期，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啊，做好居家清理和个人防护，共同营造无蚊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好，欢迎各位在稍后整点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的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3: 时间18点整。
4: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 更难。

0: 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的白天多云到晴天。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国产大模型从拼免费转向拼价值了， AI 行业正在逐步告别免费时代。最近呢，坐拥 3.45 亿月活用户的 AI 应用豆包即将要收费了，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啊。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大模型开启了分级收费，业内人士认为豆包收费的背后是算力成本与商业模式不可调和的矛盾，行业需从烧钱获客转向可持续发展。不过 AI 能否让用户心甘情愿的掏钱，也将考验各家 AI 产品的真正实力。
1: 那么近日豆包在 App Store 发布了付费订阅声明，新增了三档付费会员的订阅选项，选项显示标准版连续每月是包月每月68元，连续包年每年688元，加强版连续每月是200元，连续包年呢每年是2048元，专业版连续每月是500元，连续包年是每年5088元。豆包方面表示啊，这不是要终止免费服务啊，基本版的基础版完全免费，日常聊天、文案撰写、信息查询、简单翻译等核心功能都不受到任何影响，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于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当中，比如说像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
0: 在豆包之前也有一些大模型开启了分级收费， Kimi 在去年9月上线了付费会员的服务，定价为每月49和99两档，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呢定价在30到60之间啊。更早之前有的 AI 应用因为收费定价激进被悄然搁置了，有的 AI 应用呢以免费策略快速抢用户，试水收费早已有之，策略不同结果各异，今天走到了价值定价的新阶段。
1: 豆包开启付费核心是算力成本持续攀升，用户价值分层、资本理性回归的三重因素叠加，标志着国产 AI 正式告别烧钱换规模的免费狂欢时代。国研新经济研究院的创始人朱克利认为，过去行业靠免费模式跑马圈地，但大模型推理高度依赖 GPU， 豆包日均词源的调用量突破120万亿，算力、电力、带宽成本呈几何级的增长，免费模式已经触及了商业底线。同时呢，用户需求明显分化，重度用户需要在 PPT 生成、数据分析、高清创作等高阶能力，这些场景消耗巨大，免费难以为继。
0: 是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阮静说啊，从成本结构来看，传统产品的特点是生产的越多，单位成本往往就越低，即边际成本递减。但是 AI 不一样，每多一个用户就要多消耗一份算力、电力和散热等相关资源，用户越多，总成本就越高，规模效应。

0: 非常的不显著，因此啊，收费是商业上的一个必然选择。
1: 不过啊，这也并不意味着烧钱换规模的免费时代结束了哈。更准确的说 ，AR 市场正从单纯免费获客阶段进入一个更加细分的阶段。当前基本的 AR 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类公共产品的基础服务，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日常对话信息查询、搜索引擎替代等大众基础信息服务仍然具有免费属性。
0: 现阶段 AI 在部分场景已经能够让用户心甘情愿的付费了，比如视频生成领域，但是其他的场景，比如说文字生成啊，愿意付费的就很少，主要是同质化的 AI 应用太多，这也是相关专家表达的一个观点啊。那豆包推出付费订阅消费的当天呢，关于 AI 应用性能与收费的争论一同登上了热搜。受访专家认为，国产 AI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应用实力，但需要持续的优化体验，控制定价。是否能让用户长期心甘情愿的掏钱，还要取决于产品的服务质量和效果。当前用户的顾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了收费版之后，免费版会不会降质，以至于影响基本能力；第二就是付费以后 AI 到底能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用户的需求。
1: AR 不像普通商品，从其本身和产出成果来看都很抽象，用户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判断我付多少钱就一定值多少钱。即使是有标准，每个用户的价值判断不尽相同，很难统一。AR 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人类，充其量是一个较为有效的工具。AR 付费能否成立，要看它能否在免费版不降质的前提下，为有明确细分的用户提供更高质量、更稳定、更专业的服务。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方面啊 ，AI 工具本身要足够的好，能够精准的满足用户的需求；另一方面，用户也必须真正理解自己的需求和具体的业务问题。如果用户自己的需求不够清晰，指望 AI 直接创造价值是不现实的。只有二者结合 ，AI 付费功能才能真正具备让用户心甘情愿掏钱的硬实力。至于其他 AI 应用是否会跟进收费呢？业内人士认为啊，国内主流 AI 应用大概率会分批跟进差异化落地啊，中小 AI 应用将在观望后逐步布局，来形成一个行业的共识。
1: 那么 AR 应用头部产品如千问、元宝、 Kimi 等已在测试付费功能或限制免费额度，后续可能会结合自身用户结构与能力特点推出分层方案。中小厂商会更加谨慎，优先聚焦垂直场景付费，避免正面竞争。那么后续部分 AR 应用会开启收费模式，但不会是全部啊，开源依然是当前头部 AR 厂商的关键打法。
0: 也有专家说到，较为合理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基础免费加增值付费，就是分层。搭配企业端的按结果付费的模式，基础功能满足大众需求，高阶功能针对专业用户收费，既兼顾用户接受度，又能覆盖算力成本，有效避免用户越多亏损越大这样的困境，来助力企业啊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当 AI 不再只是用来聊天和查询，而被用于写作、科研、编程、设计、制定行业解决方案时，它已从普通应用转变为了生产工具。而真正需要收费的，正是 AI 作为生产工具的功能。豆包的收费或将成为中国 AI 行业发展至今一次显著的商业化探索。可以预见，未来这个 AI 行业的竞争核心不只是比谁规模大、参数多、回答快，更比谁懂这用户场景，比谁能真正的解决实际问题，比谁能把 AI 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1: AR 企业急需增加应用场景，让 AR 基建投资变现。当前行业还处在一个 AR 基础设施建设爆发的阶段，未来的关键是能否让 AR 用户流量转化为现金流。那么 AR 应用行业未来的关键在于能否深入具体行业、具体场景和具体任务。 AR 要从看起来很智能走向真正有用，必须完成从通用工具到专业工具、从基础问答到生产力系统的转变。在教育、科研、办公、金融、制造、零售、政务等领域，谁能更准确理解用户需求，谁能提供更稳定、更可靠、更高质量的服务，谁就能获得市场的认可和用户的付费。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节目最后说一说高温天气的这个养生的话题啊。眼下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一个高温闷热，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有大范围35度或以上的高温，体感温度甚至能达到40度，堪比蒸桑拿。
1: 这种天气里，人体通过出汗散热，水分流失会急剧增加，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健康风险

0: 便随之而来。那么医学研究发现，缺水不仅伤身，更会直接让大脑反应变得迟钝，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那么缺水会伤脑，健康的风险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1: 是的，我们来说一说啊，水其实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是不可少的，一旦饮水不足会面临多重风险，偷走大脑记忆力，大脑组织的含水量百分比大概是75%，如果水摄入不足啊，就一定程度影响大脑的认知能力，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记忆受损，显著增加认知障碍，长期脱水还可能会推高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概率。
0: 那么相关的医疗团队啊，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和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研究啊，研究发现每天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小于500毫升的。
1: 确实啊，饮水量不足也可能降低身体活动能力，尿量减少且尿液会变得浓缩，增加我们患肾结石、慢性肾病和尿路感染等发病的风险。
0: 饮水不足，血液粘稠度增加，影响血液循环，也可能引发代谢紊乱，加重慢性病的风险。那么当然了，有一些这个饮水的误区啊，大家也不要相信哈。比如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夏季如何健康饮水和科学补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提到，喝水不是越多越好，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
1: 有一份膳食指南就说到，温和气候下，成年的女性每天饮水要有1500毫升，男性呢是1700毫升。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误区啊。再有第二误区，就是有人说我不渴吗？干嘛还要喝水？这是一个习惯啊。其实当口渴的时候，就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已经处在缺水状态了。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需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的人啊，还应该要加大饮水量，适当的补充盐分。
0: 第三个误区就是零糖饮料可以当水喝。那么零糖并不等于健康无负担啊。有研究表明，大量摄入代糖或甜味剂，像阿斯巴甜、木糖醇，都可能会增加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
1: 是，
0: 因此补水建议首选白开水。如果实在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也可以选择呢，像有几种饮品来换口味，比如说绿茶、柠檬水哈。当然最好的这个都是自己切片泡的柠檬水。
1: 是，
0: 然后呢，也不要选择额外添加冰糖、蜂蜜的这些调味包来冲这个柠檬水喝，不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和保护牙齿。
1: 再有，你比如一些花茶，像是玫瑰花啊、菊花、茉莉花、金银花，有花香，还有糖类、维生素物质，常喝是有健康，对健康有益的。再有就是我们夏天很多人爱喝的绿豆汤了，能带走热气，补充水分营养，尤其是钾和 B 族维生素，弥补高温出汗导致的营养流失。
0: 南方的大范围天气哈都是比较闷热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温水为宜，大量出汗，适当补充电解质，安然度夏，从喝对每一杯水开始。
1: 好，傍晚的18:18要结束我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下周一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会。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12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对待一个国君的废和立更是这样，犹豫不决会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 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合蟹7到10天，合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量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2: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0: 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

0: 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0: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

0: 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施工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4: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3: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6: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4: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9: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

0: 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0: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4: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3: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4: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4: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

0: 夜里到31号白天，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来迈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半导体行业迎来了中国声音。在近日召开的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了涛定律，这是我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诶，我好像记得之前有一个摩尔定律，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5: 1965年，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翻一倍。过去几十年间，芯片进步全靠把晶体管越做越小，从90纳米一路进化到2纳米。但随着先进制程逼近原子级别，摩尔定律的几何缩微路径撞到了物理极限，难以更进一步。
0: 既然缩小尺寸这条路走不通，华为公司干脆换了一个赛道，把目光投向了时间。时间常数涛常用于描述电路中的时间延迟与电阻电容特性。此次华为公司提出的涛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不再单纯追求把晶体管做小，而是把器件、电路、芯片、系统这些元素统筹起来，加强它们之间的协同，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从而提升整体性能。基于该定律，华为6年来已成功设计并量产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6: 我们可以说，未来4年或5年、10年的加速度啊，我们是跟另外一条道路完全可以相比的。我们不会越来越远，只会越来越好。
4: 这个就是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力量。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投向深海领域，关注一下万米深渊做试验。最近咱们国家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实验持续时长记录。那是什么材料能够这么给力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万米深海有多恐怖？那里水压相当于每平米站着2000头大象。

0: 再加上高盐、强腐蚀、极寒低温，堪称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咱们的试验装置在海底稳稳待了537天后，一样不落全部回收，这可不简单。
1: 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0: 这次试验拿下了海量真实深海环境数据，能全面优化深海探测器、深海空间站等装备材料，让国产深海装备更耐用、更安全。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说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力量，咱们国家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那么从成功下潜万米深海。

0: 如今长期扎根深海，再一次为我们的中国科技点赞。接下来想跟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幻想过，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穿越回古代会怎么穿越呢？利用数字技术再现真品青铜器，最近中国科大考古实验室把现代数字技术引入了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当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让我们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文化之中。
1: 泛铸法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发明，之前做一次实验需要1到2个月，研究人员很难快速低成本地去检验。针对这些痛点，团队尝试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泛铸研究，在2天内就可以浇铸出一个带有泛铸特征的器物，
2: 相当于为泛铸工艺研究提供了一套预演系统。与传统泛铸工艺研究相比，这种方法耗时更少，精度更高，而且铸件上仍保留胶口、泛线等关键痕迹，对于判断和还原古代技术至关重要。
3: I want to be pilotI want to be a doctor.
4: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5: I want to be a doctor.
6: I want to be a doctor.
7: I want to be a president.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来关注到光明网的消息，最近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配装的气象无人机呢，在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试飞实验。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呢，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在15公里的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的工作，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接下来关注央广网的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那这个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呢，是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那这个成果呢，也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继续来关注每日经济新闻的消息，在最近召开的2026阿里云峰会上，平头哥新一代迅推一体 AI 芯片真武 M890 首次亮相，性能呢是上一代的3倍。那么基于这款芯片的盘九 AL128 超级点服务器也同步推出，能让128张 AI 芯片组网，解决海量并发推理和大模型训练需求。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那最后一点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变成数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考古数字化，万物皆可数字化。最近全国首个开放式植物保护大语言模型绿盾在南京发布了，并且呢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大豆变黄了怎么办？玉米为什么不抽穗？那这些农业方面的疑难杂症呢，问问绿盾准没错。
1: 绿盾大模型由南京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国内30多家植保领域产学研单位共同研发。它包含总量超25亿词源的植保专业语料库，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全国所有主栽作物，旨在打造农户看得懂、用得上、见效快的普惠智能植保工具。绿盾大模型首创了3阶段递进式问答架构，破解了通用大模型植保类回答错误率高、基层农技服务覆盖不足等问题，因图像、视频多模态，并与无人机、传感器等田间设备实现联动。
0: 咱们的农业发展又注入了一丝科技的新成果，我们也期待着绿盾大模型未来可以由文本单模式逐步扩展到刚刚聊到的语音、图像、视频多模态。那未来呢，可能还会和无人机啊、传感器实现设备联动，到那个时候啊，带给我们在农业种植上的帮助会更加显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4: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7: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合肥水务集团申报的3项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实践经验成功入选。合肥水务集团将持续健全漏损治理长效机制，优化数字监测、智能预警、精准处置闭环体系，进一步降低管网漏损率，积极参与国家水网建设。十四五以来，安徽省工信厅持续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梯次培育省新产品、三手产品、工业精品、标志性产品。2025年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42个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培育安徽工业精品120个，首次培育安徽省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30个。首批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工作方案目前公开征求意见，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国务院已将巴西两个犯罪组织红色司令部和首都第一司令部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实体，并计划自6月5号起正式将其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截至目前，巴西政府并未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再会。
4: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郑寂，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郑寂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专门做文化史研究。他花了好几年的

时间翻遍日记、信件、回忆录，甚至去拍卖行找旧信件，就为了把一群连名字都难以找到的女性从历史的夹缝里捞出来。郑记在后记里说，写这本书最难的不是考证史实，而是寻找一群女性的名字。西南联大仅存了8年，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0多位两院院士。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的传奇故事。华罗庚在牛棚楼上写《堆垒素数论》，费孝通住在猪圈楼上思考抗战后要怎么建设国家，朱自清穷到乞丐都不愿向他讨钱。但那些故事里的女性，她们叫什么、做什么，几乎无人知晓。郑记举了一个让人觉得心酸的例子。文史大家唐澜身后已有12本文集，生平资料丰富，但他的夫人张金云仅在一张合影注解中才能看见。郑记几经周折，通过国家博物馆捐赠名单才确认了这个名字。至于他的生平故事，几乎一片空白，仅在他人的回忆里一笔带过。还有历史学家皮明举，按当时门当户对的结亲原则，皮太太不至于全无来历，但就是连名字都找不出来。皮明举的儿子写过回忆文章，提到父亲爱书，有种种轶事，而谈及母亲则只写了闲书，细节一概没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存在于日记、信件、回忆录的边角夹缝，许多甚至连名字都难以找到。郑记像潜水员一样潜入历史的深海，把那些即将被时间冲刷得一干二净的名字一个一个捞上来。这些教授太太们的生活到底苦到什么程度？梅贻琦的弟弟来到哥哥家，印象是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他不知道的是，在嫂子韩永华的回忆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梅家4女1子，联大8年，5个孩子都在家中，由小学、中学而入联大，一家7口全靠梅贻琦的薪水生活，实在维持不易。数学家赵九章的夫人吴秀霞穿着打过32个补丁的裤子，一条裤子补了又补，补到没有地方可以再补。大女儿已经8岁，仍然穿着4岁时的棉袄。孩子赵礼曾出生后的婴儿衣，由吴秀霞将自己已经补无可补的几件袜筒拼凑起来缝制而成。同住大院的吴有训，后来的中科院副院长，看到赵九章的日子过得太苦了，难过的想哭。费孝通的夫人孟莹怀孕了，要生产时正好碰上跑警报，待艰难地生完孩子回来，发现房子已经被炸没了，财物损失殆尽。他后来和费孝通一起住在猪圈上面的厢房里，猪圈的边上就是厨房。傅斯年的夫人于大彩在娘家是只会吟诗作赋的娇小姐，嫁给傅斯年后来到西南联大，家中针线活全出自她手，从补袜子到做棉裤无所不能。张伯苓的夫人王淑珍经常吃的饭食就是大葱卷饼，靠典当过不下去了，索性带着几个教授太太摆地摊。最让人心痛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精神的苦难。张伯苓的幼子为国捐躯，王淑珍8年都不知道。等到抗战胜利后听闻噩耗，回到房间将自己关在里面许久许久，之后直到过世，他再也没有提过此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隐忍，怎样的坚强？郑记写这些不是为了煽情，他说前辈风范，心向往之。这些女性不知抱怨，亦无需抱怨，她们用聪慧提升自己，用良善温暖他人，用辛苦支撑家庭，用艰苦应对时代。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她们是生活最诚实的基石。但是这些教授太太不是只会缝补做饭的传统妇女，她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有些甚至是学者、诗人、翻译家。风凤子是戏剧演员，在曹禺的《原野》中饰演金子，名噪一时。她的丈夫孙玉堂是诗人、学者，但在凤子的名气和光环之下，人们也鲜有耳闻。与其说凤子是教授太太，不如说孙玉堂曾是明星外子。这种身份导致在当时的社会里极为罕见。赵罗蕊，著名翻译家陈梦家的夫人，她没有小孩，把隔壁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在吴有训生病时，陈梦家夫妇常常探望，送来补品，把孩子带回家照看。这种邻里之间的温情现在几乎很难看到。杨绛，钱钟书的夫人，本身就是作家、翻译家，堂吉诃德的译者，但在西南联大的岁月里，他更多是灶台下读书的形象，一边做饭一边看狄更斯。

还有那些挎着篮子卖米糕补贴家用的刊物主编的太太们。郑琪说，他们身处新旧时代交替之时，在战乱困顿中持家守业，在家国大疫前安贫乐道。这不是简单的牺牲，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智慧。哲学家汤用彤的夫人张静平每天早上吃馒头时会往里面加入芝麻粉为丈夫补脑。有一天早上，张静平错将茶叶末当成芝麻粉夹进了馒头。汤用彤对夫人全盘信任，照吃不误。全部吃完之后方说，今天的芝麻有点涩。这个细节太可爱了，一个哲学大师吃了一个茶叶末的馒头还以为是芝麻粉。这种信任和默契，这种在苦难中的幽默，是整本书最让人温暖的段落。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推荐的书来自郑寂，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郑寂没有把婚姻理想化，他写了很多复杂的甚至让人不舒服的故事。郑寂称他们的情感为真正具备现代性意义的爱。为什么？因为爱要有精神上的生产性。吴晗和袁振几乎每一天都在讨论学术、政治形势。袁振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性的学术风格，给吴晗带来了显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袁振引领吴晗倾向党和革命，他们进入了同一个信仰的世界。这种深刻介入对方精神世界的关系，才是真正的现代爱情。郑寂在书里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平等观去关照以前的事，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衡量前人的悲喜，更不能用现在的性别观去揣摩前辈的感受。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本书不是用来评判对错的，而是到历史里去寻求经验的。郑寂说，心随境转，不同的观念会令人类在相似的境遇下有完全不同的心境和感受。在我看来，真实的感受是值得尊重的，不应该用现在的观念加以轻易否定，这其实是对历史的抹杀。比如张兆和，他选择宽容沈从文，不是因为只能依附他而生，而是我的选择。他容忍你的坏脾气，小事不计较，不是委曲求全非你不可。他牺牲自己辅助你，不是因为只能依附你为生。他最终脱身而去，由你自生自灭，也并非你要弃我而去的迫不得已。这种主体性，这种自我选择的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觉醒。郑寂说，对于那时的知识阶层来说，更看重的是内心的安宁。炮弹飞在天上，地下跑警报的人一样要过日子，生儿育女，相守相离，所有的故事仍然如几千年来一般上演。这种守心如一的态度，存着这口气活下去，总有云开雨收的时候，是儒家传统的贡献，也是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西南联大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文明如何在战火中存续的故事。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战火，清华园沦为日军马厩，北大红楼变成宪兵司令部，南开大学在轰炸中成为火海，但三校南迁，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茅屋草棚之下，孕育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背后，不仅有那些讲台上的大师，还有这些后台的女性。地质学家冯景兰的妻子童军带着幼子艰难辗转迁徙时，犹不忘丈夫的地质标本。黄玉生的妻子梅美德在南迁路上将有营养的食物让给其他人。周先庚的夫人郑芳为补贴家用，替人做刺绣织毛衣。郑寂说，这些女性以言传身教，将隐忍、包容、尊重知识的品格和价值观植入文明的血脉。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既能架起油锅卖麻花补贴家用，又能教学生们做鸡兔同笼，将务实与求知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某教授的夫人赵瑞云手巧能干，以简陋的食材制作腌菜果干。陈寅恪的夫人唐云为丈夫手抄食物成分表，提炼健眼的维生素 B12， 其严谨细致恰是学术精神在生活中的映射。这些细节让刚毅坚卓的联大校训有了温度，它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一针一线、一粥一饭、一字一句中的日常坚持。文明的韧性不仅存在于宏大的叙述中，也藏在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里。郑寂在采访中说，其实我真正想讲述的是国家存亡和新旧时代转换之际，整个社会支撑系统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运行的。这个支撑系统不仅包括那些显性的制度、机构、政策，还包括那些隐性的、被忽视的、被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付出，女性的付出。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不是一本轻松的书，它会让你心痛，让你感动，让你反思，它是值得反复去读。年轻时读，你可能只看到那些苦难，那些不平等，那些让人愤怒的故事。年长后读，你可能看到那些选择背后的智慧，那些隐忍背后的力量，那些我选择背后的主体性。郑吉说，女性应该保持自尊和体面，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她尽可能地呈现教授太太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操守和做法，以便不同时代的人从中获得不同的启示或注意。不是评判对错，不是站队表态，而是理解。懂得是慈悲，在理解中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懂得中我们获得前行的力量，在慈悲中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他们是西南联大精神不可或缺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文明的一部分，而我们是仰望星空的人。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understand.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

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有人说啊，真正的音乐不是耳朵的消费品，而是灵魂的寄存处。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往沙发里安心的一窝，跟着节奏一起荡漾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也想陪您一起放空，陪您思考，把今天榜单当中所有的诚意之作全部展现出来。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在网络上疯传，就是你有属于自己的精神落脚点吗？王俊凯在他的歌曲《无人乐园》当中有了一个专属答案，

这首歌曲呢是由周传雄谱曲的歌，以在路上为核心的意象，既不煽情也不抱怨，只是温柔地告诉你，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卸下所有伪装的空间，不需要迎合任何人的目光，放下焦虑，朝着内心的深处奔跑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吧，王俊凯《无人乐园》。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听到这里，你的内心是不是也有了一个独处的空间呢？平凡的日子，相信一定是可以闪闪发光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当生活变得庸俗和麻木的时候，更需要一些自信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普通人的生活哲学，既不需要强行灌鸡汤，只需要温柔地告诉我们，总有人在默默地支撑你。或许是来自一个陌生人的问候，或许是家人默默端来的一碗热汤，这些细碎的烟火气温暖着我们平时的日子当中。一起来听吧，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刘宇宁的声音刚刚落下，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暖的瞬间？其实在如今的流量时代，很多人都会对大众的喜爱吧有一种自己的期待。提到这点，可能要请出的是接下来的一频频登上热搜的歌手，叫丁程鑫。他的这首《人造神》以音乐为刃，诉说了爱挣扎和自我觉醒的历程。这首歌曲非常有爆发力，他抛出了一句歌词的质问，用旋律坦诚接纳了万众瞩目的光亮。一起来听吧，丁程鑫《人造》。

0: 光影交错之后，很多时候是要回归宁静的。接下来这位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从阿果汲取到不如见一面，他的歌曲总是能够击中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他就是海莱阿木。这首歌曲只有16句歌词，却足以修改了25版。他对于至亲的思念揉进了旋律，这首歌曲想着触碰又得不到，缩回手的那种克制，正是一种既感激又能在梦中重逢的撕裂感。这是一封写给内心的极简情书，也希望能轻轻地抱住正在听歌的你。海莱阿木。
1: 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轻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每个人对于爱的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把爱这个看似庸俗的话题抛向浩瀚的宇宙。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哦，这个名字很长又很有科幻感。这首歌曲不再是少年的心事，而是直接以史诗摇滚的重型编制入阵，将我爱你三个字变成了一场人类面对绝对理性的宇宙法则的勇敢反击。一起来听吧，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王祖龙这首歌曲名字很长啊，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说完了宏大吧，我们再聊聊内心当中的微观世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外面拼命的想证明自己，却又遗忘了爱自己的本能。如果把爱分成两半，一半给世界，另一半还要记得留给自己。最近有一首特别治愈的歌曲火啊，它叫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像是接纳自我缺点的深刻理解。每一次皱眉，每一次不完美的表现，都在他的歌声当中变得温柔且合理。有可能我们要想一想，就是我们真的应该要偶尔停下来给自己一个拥抱，告诉自己不必完美，现在的你其实很棒了，很了不起了。我开始希望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位特别的歌手吧，叫姚小棠啊，他一直被视为好声音的实力唱将。他的这首《会开花的云》是最能够让我们沉醉在梦境当中无法自拔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更像是一部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护航的短片童话。歌中那句梦是会开花的云朵，不仅充满了想象力，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飘渺却又坚韧的支撑感。如果此刻你还在为明天而焦虑，不妨躲在那片虚无缥缈的云里，去嗅一丝希望的香气吧。

听歌啊，就像在翻书，每一页都有不同的风景。最后呢，让我们把情绪沉淀下来，回归到最真实的生活本真。请出的是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过啊，唱尽了凡世俗人从漂泊到笃定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用一种船与岸的生动比喻吧，把幸福比喻成一幕幕温暖的等待，告别了宏大的叙事，只聚焦琐碎而踏实的幸福。 FM88.1 八八音乐吧，结束今天的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

0: 新鲜事物。
1: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 是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3: Just for you，
2: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4: 88.1 FM，
2: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生，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4: 88.1 FM，
2: 大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生，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生。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

0: 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1: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能活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0: 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公司。

0: 生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栋梁航天员武飞说，
2: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3: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4: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7: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8: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9: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1: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

0: 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3: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4: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2: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5: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8: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9: 每次操了脚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0: 你操割年都免力的呢。
8: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9: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8: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9: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8: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9: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8: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9: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8: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

0: 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

0: 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上午阴天转多云，有时有零星小雨。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预计31号晴天。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中欧班列合肥累计发运量突破6000列，
2: RCEP 成员国新质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在我市举行，
3: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新公益赋能民生项目，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项目建设加速跑，产业链条在延伸。
3: 安徽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入选数居全国第5。
2: 车网互动放电活动昨天启动。

0: 引发市民参与热潮。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昨天上午，一列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驶向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中欧班列合肥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这趟中欧班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机械产品和益智玩具、高端装饰布料、高端鞋帽等轻工制品，将经过阿拉山口口岸，穿越欧亚大陆，最终抵达德国汉堡。据了解，合肥物流集团旗下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开行的首列班列正式驶向德国汉堡，时隔8年后的第6000列班列再次奔赴同一座城市，续写了一段经贸互通、产业联动的开放佳话。目前，中欧班列合肥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并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发展到如今通达20个国家。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合肥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过46000标箱货物，货值近11亿美元。为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发展，今年4月起，合肥国际陆港开展了本土企业保障计划，专项用于保障合肥本地货物出口运输需求。同时，公司积极搭建专属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降低跨境物流资金成本。
0: 记者邢林、楚刚、王忠报道。作为202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RCEP 成员国新质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27号上午在合肥举行。来自 RCEP 成员国政府部门、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及研究机构等300多名嘉宾参会，围绕科企兴业、智联未来这一主题，共商新质生产力合作新机制，共促区域协同发展。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合肥市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资源对接桥梁，推动双方在科创产业领域深度对接合作，共同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2025年，我市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184.69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全市外贸总额40%以上。截至目前，合肥已与8个 RCEP 国家的12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经贸与人文交流日益紧密。本次对接会现场签约6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项目落地后，将进一步织密合肥与 RCEP 成员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网络，为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会上还发布了合肥市新质生产力海外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多位 RCEP 成员国嘉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期待与合肥在更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在推介环节，合肥市、合肥经开区以及越南北宁省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投资环境与产业优势，为与会嘉宾提供了多维度的合作参考。
1: 记者张伟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省级沉浸式宣讲活动28号下午在包河区银淮社区举办。这次宣讲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采用微宣讲、情景演绎、故事分享等丰富形式，生动呈现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奋发有为的实践成果。宣讲员围绕生态环境治理、教育事业发展、基层社会治理、雷锋精神传承、新时代奋斗精神等主题，深情讲述了新时代基层一线的感人故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宣讲内容令人振奋，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把宣讲中感受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扎实行动，立足岗位职责，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实，继续努力拼搏，创造新的业绩。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记者张正阳报道，初夏时节，合肥各个重点项目同步发力，建设单位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掀起建设热潮。从市区到县域，一批民生保障与产业创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位于彩虹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叉口西侧，总投资约6.7亿元，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分为全民健身中心和体育实训中心两大功能区，并同步配套室外运动公园。自去年7月动工以来，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下一步将进行装饰、装修、机电安装等施工。近200名建设者正在建设现场掀起夏日攻势。为提升建设效率，践行绿色理念，工程采用装配式建造技术，整体装配率超过50%。项目计划于2027年初交付使用，届时将与蜀西湖公园、百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周边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1: 在合肥新开区，龙迅股份科创研发基地项目同样热火朝天。这一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3.7亩，于去年年底开工，主要建设研发楼、实验楼、产品测试中心等。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处处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目前，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建设者正在抢进度、赶工期，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争取提前完成节点目标。龙迅科创基地建设周期为30个月，建成后主要从事高速数模混合信号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打造业内领先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合作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合肥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提升。再把视线转到庐江县，日前，庐江高新区再添发展新动能。庐江县卓力机械有限公司和庐江凯城机械有限公司同一天建成投产。其中，凯城机械是一家专注于高智能分体泵精加工的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远销欧美市场。在新项目建设中，企业累计投资520万元，引入全新自动化加工中心设备9台，实现全流程标准化、专业化生产。近年来，庐江高新区坚持项目为王，聚焦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投产。从民生设施到芯片研发，再到智能装备制造，合肥正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0: 记者张伟报道。2026年合肥市暨包河区江淮普法行合肥行集中宣传活动28号在包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实施95普法规划，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主题。活动现场设置了法治漫画展区，展示以宪法、民法典及反诈骗知识为主题的漫画作品。19家重点普法责任单位结合新出台法律法规和重点普法领域开展联动普法，开设普法市集，在宣传展位发放普法宣传物料，展示普法成效，从不同领域向市民展开普法宣讲。今年是江淮普法行活动开展的第18年，我市将不断增强普法工作针对性和时效性，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开展全市重点领域专项普法宣传，深化包公故里法治文化建设，为合肥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昨天起到5月31号，由安徽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联合发起的2026年度微兔季完美放电活动正式开展。活动期间，省内合规新能源汽车可在指定时段向电网反向放电，并申领专项补贴。其中，合肥地区实行省市双重补贴政策，放电补贴标准达每千瓦时4元，优厚的补贴政策极大调动了市民参与积极性。 昨天上午，合肥高新区杨岭路充换放一体示范站就迎来不少新能源车主。当天6点到11点，这个站点共计147车次参与放电，累计放电量2846千瓦时。车主高亚运现场算了一笔账，自己使用快充桩充满50度电，成本约70元。系统预留20%电池保护电量后，剩余电量反向并网售卖。单次放电扣除充电成本后，可实现近100元净收益。合肥电网相关人员介绍，本次放电活动每天开放2个时段，分别是6点到11点和14点到23点。合肥地区的杨岭路示范站等5座站点参与活动，方便市民就近参与。同时，已安装居民V2G双向放电桩的用户也可以自主参与放电活动，享受多重收益。为保障活动有序开展，合肥供电公司安排专职技术人员驻站值守，现场指导车主操作，全方位做好服务。据了解，目前合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57.7万辆，动力电池总容量超过2500万千瓦时，形成了体量庞大的移动储能资源库。经测算，如果其中10%的新能源汽车参与并网放电，单次就能提供约50万千瓦电力支撑。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实践案例覆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我省的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等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位。近年来，安徽持续加码推进 5G 工厂建设，组织开展 5G 工厂交流推广，对接省内外智能专家团队，指导合肥、淮南、六安、宣城、亳州、黄山等地召开 5G 工厂建设推进会，帮助企业精准找到切入点，明确技术升级与场景拓展路径，进一步拓展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同时推动协同创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融合，打造一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可复制易推广的解决方案，依照 5G 工厂建设指南分级分类梯次培育，搭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库，及时跟进项目建设，引导企业从点到面逐步升级，提升整体建设质量。此外，我省积极引入专业咨询与技术服务力量，鼓励有资质的机构有序开展 5G 工厂认证，助力企业对标先进，明确路径，积极推动 5G 加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进一步拓展 5G 工厂应用深度。
1: 记者张振阳报道。记者昨天从省工信厅了解到，近年来省工信厅持续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梯次培育省新产品、三手产品、工业精品和标志性产品，升级打造工业精品矩阵，塑造完美制造品牌。新产品实现量质齐升，2025年新培育新产品759个，其中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42个，国内先进717个。合力叉车、江汽集团、华米科技等一批企业借力新产品打开市场、擦亮品牌、站稳行业 C 位。工业精品彰显品牌效应，2025年新培育安徽工业精品120个，累计1315个，其中新兴产业工业精品占比高达94%。工业精品已成为高品质与新技术的代名词，标志性产品对标国际先进，2025年首次培育安徽省重点产业链标志性产品30个，充分体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0: 记者楚刚、邢明报道。值得未来就业提升行动房企探岗合肥站活动28号启动，来自中国科大、安徽大学等10多所在肥高校近100名学生代表来到科大讯飞总部，通过实地参访、主题分享、互动交流等形式，深入了解行业发展现状，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这次活动重点聚焦企业发展与人才诉求，以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为主要目标，通过深入生产研发一线，帮助大学生进一步优化知识与技能结构，精准匹配企业对

0: 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受到广大学子的欢迎。记者了解到，随着合肥在聚变能源、量子科技、深空探测、人工智能等前沿科创产业上持续发力，新兴产业赛道势能十足，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日益凸显。近三年，全市累计新招引大学生超过105万人，年均吸纳青年人才35万多人。
1: 记者刘慧报道，数字乡村建设是当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长丰县，和美乡村直播间正从乡村走进城市社区，成为串联城乡、服务民生的云端新农具。昨天上午9点半，长丰双凤经开区丰宁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准点开播。社区党总支书记刘爽和社区委工作人员梁正新坐在主播台上，为当地农产品代言。据了解，在长丰县南北联动发展格局中，北部乡镇是优质农产品的丰饶粮仓，南部双凤经开区人口密集，对地道农产品的需求迫切。丰宁社区主动破题，把党群服务中心500平方米空间进行改造，打造出充满烟火气的长联新丰共富集市，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开辟线上渠道，构建起联动南北服务城乡的新平台。丰宁社区居民黄正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想买些农村特产很不方便，现在社区牵头直播带货，大伙儿不仅在线上就能买到原生态好物，还能在直播间里咨询各项政策，小小直播间充满了幸福感。记者了解到，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带动长丰县农产品销量显著提升，目前月营业额已经超过15万元，既满足当地居民对乡愁味道的需求，也为农户拓宽了市场销路，实现城乡供需双向奔赴。截至目前，长丰县多个乡镇及社区已陆续建成并启用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连接城乡服务的重要载体。
0: 记者楚刚报道，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一批好看、好玩又实用的安全黑科技集中亮相，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科普大餐。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2026年科技活动周活动与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联动，围绕科技创新安抚未来这一主题，面向中小学生、亲子家庭及社会公众，推出科普报告、科普展演等环节，让孩子们在逛科学集市、做科学实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和安全常识，沉浸式感受科学带来的乐趣。作为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安全主题场馆，安全文化科技馆涵盖自然灾害、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多个主题，共设置9个主题展厅，并配套面向低龄儿童的成长中心。本次活动围绕安全主题推出消防灭火、微重力环境等多项特色体验活动，并通过安全魔术剧等形式把安全知识和魔术表演结合起来，为孩子们带来一场科技与艺术融合的科普体验。活动期间，安全文化科技馆每天推出1000个免费体验预约名额，市民可以通过安全文化科技馆小程序预约参加。
1: 记者王燕公正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气功比赛日前在市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公开组的近200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武会友。参赛队伍围绕《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马王堆导引术》等4项经典功法展开比拼。赛场上，队员们动作规整流畅，气韵十足，将传统功法刚柔并济、虚实相生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据介绍，健身气功在合肥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传统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各类健身气功展演和联赛活动，基层健身站点遍布城乡。
0: 喜友路科学大道至方兴大道段主车道改造近日全面完工，正式通车放行。本次改造严格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实施，打造双向六车道的现代化道路，设计时速60公里。这次改造针对不同路段特点采取差异化改造方案，对早期建成的香樟大道至玉兰大道段、 将破损的混凝土

0: 路面升级为沥青路面，并同步维修其他路段的破损沥青路面。在丰乐河路至文曲路段、石连南路至方兴大道段新增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完善慢行系统。此外，项目还建设 2.1 公里地下综合管廊，实现市政设施地下化升级。在设施提升方面，新建20多处多功能路灯综合杆，并对智慧交通、道路照明及景观绿化进行系统性升级。作为串联合肥高新区、合肥主城区与肥西县的重要交通要道，喜友路沿线集聚了近20个居民小区及阳光电源、美的集团等一批重点企业。这一路段通车放行后，将有效提升沿线企业的物流运输效率与员工通勤保障，同时改善周边居民出行体验，真正实现宜居与宜业的有机统一。
1: 接下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王燕报道，合肥市教育局日前发布提示，6月6号下午4点到6点，全市高考考点对考生开放，考生可携带准考证，经安检后进入考点查看，了解考场分布，但不得进入考场。市教育局提示，考试当天，请考生务必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及规定文具。考生要认真阅读考场规则。开考15分钟后，外语科目14点45分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交卷出场时间都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物理、历史、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等六门科目不得提前交卷。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中高考临近，为帮助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联合多家住房租赁企业推出爱心住考房公益活动。截至目前，已有近20家企业积极响应，筹集房源超过300套，覆盖全市90%以上的高考考点。有需求的家长可以关注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微信公众号，查找相关信息，预约申请爱心房。
1: 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马鞍山东站八道安庆端插铺交叉渡线施工，28号凌晨4点40分圆满完成，标志着巢马高铁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巢马高铁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合肥市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和综合赋能平台项目咨询设计日前完成招标。新平台规划面向智能网联车辆、汽车制造企业、城市交通管理用户等提供公共服务，推动车联网规模化部署和商业化应用，赋能城市交通治理。新平台还计划与城市其他相关平台互联互通，汇聚交换电站、城市停车场、城市时空大数据等内容，为市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1: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在售可追溯优选菜已达42个品种，已纳入合肥市重要产品追溯体系信息平台，首创以植入 RFID 芯片、矿体二维码的智能周转框为载具，系统采集从产地种植、质检、包装、仓储到物流、销售等追溯信息，构建起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体系。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行。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和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
1: 新华社消息，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
0: 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宣布，加拿大将采购瑞典萨博集团和加拿大庞巴迪公司联合制造的预警机，而非美国产品。卡尼此前曾表示，要推动军购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1: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欧洲多地27号和28号继续。

0: 遭受高温天气炙烤，意大利首都罗马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葡萄牙和法国多地刷新最高气温记录。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在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点亮。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阴天转多云，有时有零星小雨。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预计31号晴天。